0: 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2: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1: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傅卫：
3: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
1: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粒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当地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请听报道。
3: 前驱
4: 下沉了，
3: 得分，
4: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5: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

0: 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三连冠，队史第十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4: 请没问题，最后
3: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3: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4: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5: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昨天品宝岛文旦柚庆月圆中秋节活动在广东深圳成功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活动并致辞。彭庆恩表示，两岸地缘相近，同胞相亲，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相似的生活习惯。大陆始终是台湾农产品的重要市场，是广大台农台企拓展事业的最佳选择。随着十五五规划稳步推进，大陆产业升级、内需扩容将持续释放发展红利。热诚欢迎更多台商台胞把握发展机遇，融入大陆市场，在广阔天地成就事业，实现理想。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持民族大义，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以来，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积极成效。多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不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台湾文旦柚现已在大陆多个展会亮相，并已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受到大陆同胞青睐。
8: 2026年海峡两岸圣军文化交流永泰活动昨天在福州永泰盘古乡开幕，来自两岸的民间组织、圣军公庙代表、文化学者及各界热心人士共300多人齐聚一堂，以圣军文化为纽带，共叙血脉亲情，共话文化传承。活动现场，4组闽台农文旅合作项目签约落地永泰，涵盖农业技术、生态农业和圣军文化合作等多个领域。
7: 海峡两岸湛江现代农业与海洋牧场产业对接交流会昨天在广东湛江举办，超60家台企与湛江产业龙头企业精准对接，聚焦种业创新、海洋牧场、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现场达成多项合作签约。

0: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阿克斯顿·贝里：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1: 美国美利坚大学学生若恩：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师塔西纳·吉罗：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荣誉主席亚当·福斯特：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布鲁塞尔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分析师丹尼尔·巴拉什：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科摩罗前外交部长杜瓦希尔·杜勒卡麦勒：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阿尔纳伊布：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

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

0: 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的交舰计划又落空了。今年七月中旬，岛内绿媒曾援引所谓高层人士消息释放好消息，宣称海鲲号预计在八月下旬完成各项测试，渴望于八月底至九月初交舰给台海军。然而如今九月已快过完，交舰仍遥遥无期。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您分析解读。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的交舰计划又落空了。今年七月中旬，岛内绿媒曾援引所谓高层人士消息释放好消息，宣称海鲲号预计在八月下旬完成各项测试，渴望于八月底至九月初交舰给台海军。然而如今九月已快过完，交舰仍遥遥无期。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先生为您分析解读。陈先生您好。
4: 曼斯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3: 陈先生，海鲲号多次推迟交舰，海事漏洞百出，存在动力系统缺陷、焊接不达标、无法水下作业等多项致命硬伤，远未达到军用潜艇标准。那么想请问陈先生，从专业角度来看，该潜艇目前是否已经基本丧失实战价值？后续还有改造修复的可能性吗？
4: 关于台湾地区自制的潜艇海鲲号，近期又传出多种丑闻，接连被爆出推迟交舰，近期海事也是漏洞百出，存在的动力系统的缺陷、焊接不达标、无法水下作业等等多项的致命的硬伤，远没有达到军用潜艇的标准。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艘潜艇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可以首先确定的就是已经有大量的客观的问题。首先是交舰和海事多次延期，台湾防务部门公开承认有两大核心的系统存在问题，目前调节并没完成。这两大系统分别是主机并联和电力的管理系统，以及 IPMS 综合平台管理系统，目前都没有完成。所以说深水潜航、通气管的航行充电、武器系统的实验验证等等关键的科目还没有做完。同时台媒体还发现，在海事途中多次中途回到船坞，而且是回到了干船坞，证明相关的维修根本无法在水下完成。而早期的潜航也仅在非常有限的潜水区间展开，目前仅下潜到50米左右，远达不到100米的这样一个最低的目标，甚至更加不用说300米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标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发生过 X 型舵液压失效，依赖人工操纵操舵返航和管线渗漏不合、焊接工艺粗糙、水密配重调教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摆在这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其动力的一个方案就是存在先天的别扭。根据现在台军所公布的一个方案，选用六台从瑞典进口的商用民用的柴油机进行并联，这根本不是常规柴电潜艇成熟的一个配置。所以说它的浮航充电的工况的整合、震动的噪音、维护的冗余都有明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早期的出海甚至只能充电池浮航，不敢开主机。当然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本质是分系统外购拼凑的一个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拼装货，导致各种系统拼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办法形成一定的战力。它的耐压壳的钢材、作战的系统、声纳、主机、光电、鱼雷，绝大部分核心的分系统都来自不同国家外部的一个采购，本地只能承担壳体的建钢和进行总装，完全缺乏全流程系统整合的一个能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装备远未达到军用潜艇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关于它未来的一个实战

0: 价值现阶段来判断，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实战部署的一个价值，因为它连安全的基础训练艇都不合格，所以说导致在应急上浮、水下充电、破损稳定性这些潜艇第一优先级的安全闭环都没有验证完，所以贸然执行水下的任务风险极高。即便未来修完故障、做完全部的海试，实战的基线也很差，军事作战的价值也非常的低，所以说它的政治象征的属性远大于它的防务的属性。所以说，这样一个未来一个拼装货，它作为战斗潜艇的一个实战价值，基本上已经不成立，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实验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士才会呼吁现在赶紧进行封存，所以说以保存相关的一个数据。所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暴露出来，现在所谓的潜艇制造海鲲号基本不具备现实的一种可行性，它完全属于工程上做不到也不划算的一个问题。台当局想把这台拼凑的原型艇改造成合格能战斗的常规潜艇，它根本走不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最大的问题就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某一个系统坏了，而是它的整个的整层的顶层路线、工业能力和分析度的整合根本就存在先天的不足，未来形成战力根本就不可能。
1: 那业内爆料，海鲲号项目存在靠项目升官牟利、隐瞒技术问题的乱象，而且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完全依赖外购拼凑，所谓台湾自制潜艇纯属宣传噱头。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大肆炒作防务自主，实则浪费巨额经费、制造军事泡沫的行为呢？
0: 所谓的海鲲号，它只是一个拼装货，它被民进党当局炒作成防务自主，是被防务自主包装出来的军事的一个泡沫。从项目本身来看，海鲲号名为自制，实则是典型的拼装艇。它的几乎的所有的核心的关键的部件都要全部依赖海外的采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系统的整合的能力，更是爆出一系列管理的乱象。而巨额的防务预算的投入，叠加项目进度的压力，更是催生出了重政绩轻质量的一种不良的倾向。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进党当局的部分人员把项目当作升迁的筹码，刻意隐瞒海试暴露的动力、焊接、水密等技术的缺陷，优先追求亮相、交件等政治的节点，而非严格遵循军用舰船的工程验收规范。大量的经费耗费在设备采购、技术顾问、项目管理上，最终造出的是一艘海试故障频发、难以形成可靠战斗力的原型艇。所以说，导致经费的投入和实际的防务收益严重失衡，形成巨大的军事泡沫。所以说，从经费上来说，民进党当局大肆的炒作防务自主，它核心目标从来不是单纯的提升防卫的能力，而是政治目的优先。他要借这个潜舰制造，塑造所谓强化防务、对抗祖国大陆的叙事，以此煽动两岸的对立，争取岛内的选票，塑造及抗中保台的政治形象。同时，通过持续扩大防务采购，绑定海外的军工利益集团，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服务其台独分裂的目标。所以说，这种最终导致的军事泡沫的代价，完全由台湾全民来进行承担。巨额的防务预算大幅的挤压了岛内的民生、教育、医疗等公共的开支，把大量的财政资源投入到一个先天短板突出、实战效能极低的项目，而且也造成了台湾民生资金的相对的浪费。所以说，从这种经费层面来说是极大的浪费，更加从安全层面来说，依靠这种泡沫式的军备建设根本改变不了台海的力量对比。所以说，这种台独以武谋独的行为只会更加加剧台海的一个紧张，推高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民党当局耗费巨资打造的这个潜舰制造的军事泡沫，本质上是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为其台独的政治幻想买单，最终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 该潜艇存在无法长时间水下潜航、无船锚出海、首次潜深远低于行业标准、鱼雷配置弄虚作假等诸多安全与军事漏洞，被网友戏称“沉水艇”。那这些问题会对台湾海域防务安全、海上人员安全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呢？
0: 台湾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号称是已经下水。但是实际上，其安全的问题接连的爆出，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更何况去论其所谓的战斗力。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海鲲号多项的缺陷带来了大量的安全风险。海鲲号作为台湾地区潜舰制造的一个项目的原型艇，多项技术的短板不仅大幅削弱其宣称的防务效能，更直接对艇上的人员生命安全埋下多重的隐患。首先，第一大问题就是无法长时间的水下潜航。这艘舰艇没有。

0: 有 AIP 系统，依靠铅酸电池，水下续航时间很短，需要频繁上浮到通气管状态充电。通气管航行时极易被探测，而且一旦动力电力系统突发故障，水下应急上浮的可靠性存疑。海试阶段就暴露出来动力液压系统不稳的问题，在台湾海峡复杂的海况下，一旦水下断电、舵控失效，存在艇体坐敌、进水沉没的重大风险。所以说，现在这艘潜水艇被台湾的网友这背后的调侃，可以说是代表了台湾社会舆论对这艘船的相关安全隐患的极大的担忧。那么第二个大的安全风险就是目前存在的无船锚出海的隐患，因为潜艇的船锚除停泊固定外，也是海上故障的时候应急固定的手段。如果说缺少了船锚，一旦海上主机电力故障失去动力，艇体只能随洋流漂移。而台湾海峡洋流复杂，浅海礁石较多，失控漂移极易发生触礁碰撞，既威胁了本艇的安全，还可能会跟附近的商船、渔船发生海上碰撞的事故，扩大海上公共安全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层面的危险就是首次潜航，它的深度远低于行业的一个标准。常规的柴电潜艇，它的海试需要逐步验证不同深度的耐压、壳体、水密结构的可靠性。目前，海鲲号只敢在极浅水域进行有限的潜航，说明其耐压壳体、焊缝、水密结构的可靠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一旦这种情况之下，仓促的投入使用，可能会给艇员带来极大的安全威胁。所以说，这样一艘看起来已经下水、投入了大量经费，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形成水下威胁，反而会产生大量的一些隐患。这种带病的试航、强行的推进的部署，可极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台湾地区现在它整个军事安全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从目前来看，海鲲号这些缺陷不仅仅是装备性能不足的问题，更暴露出来台湾地区潜舰制造的系统性的安全隐患。如果说强行的推进使用，一定会把艇员置于极高的生命危险之中。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安全的风险已经成为了岛内社会各界最大的担忧之一。
1: 有台专家提出让问题频发的海鲲号封存安乐死的建议。那么，结合该项目的技术瓶颈、资金消耗和实际价值，陈先生，您认为封存、搁置、继续整改、直接废弃这三种出路，哪一种是当下最贴合现实的选择？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对于海鲲号未来的一个命运，台湾岛内一些专业人士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从目前来看，台湾地区的海鲲号潜艇作为所谓潜舰制造的一个原型艇，它已经完全暴露了动力系统缺陷、潜航能力不足、武器配备存疑等多重的硬伤。所以说，难怪台湾岛内的军事专家会提出让它封存安乐死的一个建议。面对继续整改、直接废弃、封存搁置这三条出路，综合技术瓶颈、财政成本、人员安全和现实政策环境来看，台湾军事专家提出的这种封存搁置，其实是当下相对最为务实的止损选择。台湾的海鲲号未来无外乎三种命运：第一种是继续整改、推进海试，第二种是直接废弃拆解，第三种就是封存搁置。这三种选择，我们逐一来看它的这样一个问题和它可能会的一些现实的情况。首先，技术投入资金整改、推进海试交付，它是风险最高的一个选项，因为这个海鲲号它部分工艺故障，虽然可以回到船坞内返修，但是六台商用柴油机并联的动力构型就属于顶层的设计缺陷，难以通过维修进行根除。而且核心的部件高度依赖外购，外部的技术支持又不稳定，即便继续追加巨额的预算，耗费数年的时间也难以达到军用潜艇的作战标准。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强行带病出海，会把艇员生命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极易发生持续烧钱，但是又水下失控沉没等安全的事故。所以说，这属于一个持续投入的无底洞。那么第二个选择，直接废弃拆解，在工程上确实可以彻底的终止项目的消耗，但是现实的可行性也比较低，因为这个项目它是民进党当局炒作房屋自主的重要的政治符号，民进党赖清德当，他就不会甘心于这样的项目直接报废，因为这样直接报废等于宣告项目彻底的失败，它会冲击后续的量产艇的预算和政治的叙事，同时潜艇拆解难度极大，处置不当还会带来油污。 电磁泄露等海洋的环境的风险，也会完全丢掉天体制造海事积累的全部实物和数据的经验。所以说沉没的成本

0: 几乎全部归零。那么，台专家提到的分存鸽子及安乐死，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止损的方案。因为一方面可以停止大额的整改和水下深度的测试，拆除危险的部件，将停体停泊的码头降级为静态试验与教学的平台，不再谋求实战作战能力；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彻底的规避水下航行的安全隐患，避免人员伤亡事故，还可以大幅的压缩经费的投入，仅仅维持基础的分存维护，及时止住财政的失血。同时还保留了艇体的实物和海试的数据，可以作为反面的技术样本，留存部分本土造船的经验，为后续的装备提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说，这个在政治上它也有一定的缓冲的空间，避免直接引爆政绩破产的舆论危机。但是我们强调的分存的前提是必须放弃基于该错误构建的量产计划。从现实上来看，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考量，很可能不会理性的止损，而会继续的小额投入、象征性的出海，维持起所谓房屋自主的宣传泡沫，持续消耗台湾民众的血汗钱。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请听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在屏东九鹏基地举行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动用雄风反舰导弹、海马斯火箭炮等多型精确制导弹药，对一艘去年退役的济阳级护卫舰蓝洋号实施连续3天的饱和攻击。据了解，击沉科目一直是美军环太平洋军演的保留节目，台军多次谋求参加而不得，民进党当局便借机大肆吹嘘这是一场向美军看齐的所谓环太平洋军演式演习。对此，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这场虚张声势的演习不过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向美国献媚而精心策划的政治作秀，这种东施效颦的闹剧再搞100次也注定徒劳无用。民进党当局为了以外谋独，对美国百般巴结，换来的必然是美国的得寸进尺、吃干榨净。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3: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最近几天在屏东九鹏基地举行了一场实弹射击演习，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一艘退役的护卫舰。因为前不久美军在环太平洋军演中用实弹击沉了几艘退役军舰，台军想参加环太军演而不得，所以就来了一个照猫画虎。有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啊。其实这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演习。实弹打靶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训练科目，台军以前也多次组织过类似演练，他们的雄风2、雄风3导弹都打过靶船。那为什么这一次就要通过媒体反复渲染呢？因为民进党当局需要借这场演习来造势，他们要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忙着备战，而且是紧跟美军搞备战，还把从美国买来的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他们要告诉美国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投入是值得的。所以对民进党来说，这场演习的实际效果并不重要，军事意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重要的呢，就是要选准时机紧跟美国搞舆论造势。民进党对岛内宣扬对抗大陆，对美国百般巴结献媚，心思都花在这些地方了。这又是一场东施效颦的演习。今年美军组织的环太平洋演习突出真打实练，突出盟友联动，针对性很强。台湾当局想以美军为蓝本一样画葫芦，但无论装备水平、训练水平还是作战思想都相差很远。比如说同样是海马斯火箭炮，美军自己用的可以跟踪水面移动目标，而卖给台湾当局的呢，就要降低档次，只能打地面固定目标，打移动目标就会脱靶。再比如同样是潜艇部队，台军不仅装备差，而且训练水平很低，很多战术科目都完不成，所以台军想学美军的样子组织演习，就总也学不像，到最后只能是一场东施效颦的闹剧。而归根到底呢，这又是一场徒劳无用的演习。台军到现在还在做着所谓在海上拒止解放军的美梦，他们也不想一想，要真到了那一天，解放军围岛所台的兵力能让台军的潜艇军舰舒舒服服出海吗？解放军能坐视台军在沙滩上发射导弹而不管吗？台军的兵力、火力、士气能

0: 和解放军抗衡吗？台军现在之所以完全没有战斗力，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装备不精良，也不是演习次数少，而是民进党大肆宣扬台独理念，毁掉了台军的价值观，让台军成了一群不知道为何而战，也不知道该为谁而战的盲人瞎马。所以这样的演习注定没有任何意义。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首批2架已于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飞行测试。按照台军的设想， MQ-9B 未来将承担台海周边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那么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具有怎样的性能特点？这笔军购案背后有哪些盘算和套路呢？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宋康飞。
3: 台军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批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飞行测试，有分析称，这表明该项目由装备交付阶段转入实地作战评估阶段。根据美国政府2020年批准的对台军售计划，台湾共采购了4架 MQ-9B 无人机，总价值约217亿元新台币，于2026年至2027年分两批交付。邵老师，台军采购 MQ-9B 无人机有哪些意图？
4: 这批军售呢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批准的，就是在2020年的11月，当时呢就确定要卖给台湾4架，那其中的2架就是在今年3月在美国完成了交机，6月份呢运抵台湾，刚刚呢就是完成了一个首飞测试。那还有2架呢，就是计划在明年交付，然后整个这个项目要到2029年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完整作战能力。台军呢对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的使用场景呢是让它承担广域海空持续性侦察监视的任务，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它的滞空时间很长。那我们知道有人的巡逻机，那你在天上飞几个小时可能就差不多了，人就受不了了，所以它出动一次的话呢很难掌握一个完整的海上态势，会存在很多的盲区，特别是远海你想实时掌控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现在有了 MQ-9B 天空卫士，台军呢就想让它执行这样一些长时间滞空的远海的侦察巡逻任务，可以呢弥补整个侦察体系的盲区，可以对台岛周围，特别是巴士海峡、宫古水道，然后还有西太平洋，对这个地方呢进行长时间的监控，可以呢就是获得海空动态信息。这个对于当前台军整个的侦察体系来讲呢，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3: 台军对外宣称 MQ-9B 拥有3项战略用途，也就是全天候监控第一岛链海域动态，侦察数据实时同步美军指挥体系，并声称后续加装武器后可在一二岛链之间执行远程源头威慑。邵老师， MQ-9B 无人机真像台军吹嘘的那么厉害吗？
4: 其实这款无人机呢，我们从它的侦察监视能力来讲，它上面有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啊，设备呢非常的先进，可以大范围的持续的对海上的目标呢进行跟踪监视，而且它还可以作为这个远程反舰武器的一个外部侦察节点，这些都是它的优势了。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它的短板或者说它的弱项也非常突出。第一个短板哈，这个可能是特别要命的，它的机动性很差。整个的这款无人机哈，它的巡航速度每小时呢只有300公里，然后最大的速度呢才460公里，而且你从设计上看，它是一个大展弦比平直翼布局，所以转向啊什么规避啊这个都显得很笨，非常的迟钝，它又不能隐身，在比较远的距离它就会被雷达发现了，再加上发现之后呢它又没有办法进行规避进行机动，所以说在战场上假如说对手有防空武器，不需要那种特别高端的防空武器，像那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这个就足以把它击落了。第二个短板或者说弱项呢，就是它高度依赖卫星通信链路，这个抗电子干扰的能力比较弱。它最初的设计啊是低烈度战场，它远距离任务呢要依靠卫星数据链来传输图像、坐标、控制指令，一旦受到强电磁压制、信号干扰，就会出现呢导航失效、控制中断，甚至呢被诱骗。那现代的电

0: 原子弹体系哈，是完全可以有效的压制这类无人机的。那我们具体到台湾哈，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台湾，它离大陆这么近，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呢，它的地面战很容易成为解放军的打击目标。台湾的地面战，它离大陆很近呢，那你这个地面战可能在开战之初，就会遭到摧毁。一旦被摧毁，这无人机就没有办法升空了。
1: 根据台军规划，MQ-9B 未来将部署在台岛东部的花莲空军基地，而非面向大陆方向的西部机场。邵老师，您觉得台军这样的部署是出于哪些考量？
0: 我们从地理层面来看哈，台湾有一个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的海拔呢也比较高，它就把台湾呢分成了两部分。台岛的西侧呢基本上是平原，离大陆很近，那么这些地方的机场是非常容易被大陆的雷达、电子侦察设备持续监视的。但是这个花莲呢，它是在中央山脉的另外一侧，就是在台湾的东海岸。背靠中央山脉，那这个山呢，它就作为一个自然的一个障碍物，当然就可以遮挡海峡这个方向来的雷达信号，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呢掩护基地内的飞机起降、无人机信号发射活动，能够降低呢 MQ-9B 日常起飞训练的这个信号特征，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大陆发现吧，就是要避免一窝端。那么第二呢，从这个作战啊，从这个日常侦察活动来讲，在花莲这个地方呢，哎，它可以监控解放军在远海的活动，这个呢对于台湾当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花莲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它可以同时兼顾两大关键水道。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巴士海峡了，在台湾的南边儿；另外呢就是西太平洋，北边其实可以包括像宫古海峡，都可以在 MQ-9B 的这个侦察范围之内。所以你无人机在花莲起飞的话，啊，往南飞可以兼顾巴士海峡，往东飞，那整个的西太平洋，包括呢宫古海峡都可以在它的监视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呢，MQ-9B 它也是一个远程情报节点，它飞得远一点，可以弥补岸基雷达探测距离的不足，可以呢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同步给海上的舰艇啊、岸基反舰导弹的这个指挥中心呐、啊、等等，所以也有利于这些平台发挥作用。
1: 我们注意到，有岛内舆论质疑，这批无人机的核心数据链路掌握在美国手里，关键时刻能不能用，恐怕不由台湾说了算。邵老师，对于这种花了大价钱却又没什么自主权的军购模式，您怎么看？
0: 台岛舆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实了，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确实掌握在美国手里，这个相当于说是美国对外军售的一个套路，当然了，可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它的依赖度绑定的程度会更高，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呢，它自己是完全空白的，就是它的卫星通信链路上整个的中继通道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了，就是在这方面，它确实是一点自主权都没有。MQ-9B 呢，它主要是靠卫星来进行通信的。那你台湾本身它有地面站，但是不是说这个地面站直接控制无人机？地面站和无人机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要经过卫星，无人机侦察到的这些图像啊、目标坐标啊，它的回传呢也是要通过卫星。那这个卫星呢，那基本上就是美方的卫星了。无论是美军的卫星还是商业卫星，基本上台湾要完全的依靠美国。美方呢就拥有卫星链路的调度权限，比如说它可以限制带宽呐、啊，可以切断中继服务啊，甚至限定无人机的飞行地理范围哈、啊、等等，这些呢就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卫星中继的总开关，不在台军手里头，你的地面站呢只能做一个前端，整个这个后台的运作完全要依靠美军。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其实也很要命，就是任务后台加密密钥、软件权限，这个都归美方厂商。所以你升级也好，这个下补丁啊，等等这些呢，你都得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台军人员你没有权限深度访问底层代码，任务数据加密解密体系也由美方掌控。所以理论上呢，这个美方呢可以同步获取台军的这个 MQ-9B 无人机侦察到的全部情报。所以有人就说了，台军在那侦察，然后美方呢可以看直播。所以 MQ-9B 这款无人机呢，对于台湾来讲，真的发生战争了，那这个使用的开关绝对是由美国控制的，你也得听美国的，你不能用美国的武器去干美国不喜欢的事儿。

0: 果你要干，美国一定会把那个武器呢远程锁定。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本期两岸开讲。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收听更多直播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去旅行。应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锁定着我们的节目啊，无论是在云听上，还是在收音机前，还是在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节目是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好，我是大伟。
1: 大家好，我是莹莹。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去旅行的观众和听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趣宝。
0: 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9点央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感受美好的生活。
1: 最近呢，电视剧《交锋》热播，引起了两岸网友的广泛关注了。那么大家在讨论剧情的同时呢，大量的戏份取景地，比如福州的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还有烟台山近代建筑群，以及华南女子文旅学院旧址等，也是成为了两岸网友关注的焦点。有不少朋友表示呢，想跟着剧情去福州走一趟。
0: 还有一部都市剧叫《早春晴朗》，是由台湾导演蒋继正执导，井柏然啊、孙谦主演的。他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北漂女孩啊，进入广告公司和上司共同成长的故事啊。播出后呢，在两岸是非常的火。剧集呢是走北方都市和冬日写实路线。什么写字楼啊、咖啡馆啊、雪天街景啊，大家非常喜欢，那刮起了一股打卡北京同款写字楼公寓的风潮。
1: 没错。那么因一部剧赴一座城已经成为了常态，主角呢是带火了西安老戏台，生命树呢带着大家去青海，太平年呢让人重走西湖吴越地标，哪怕只是同款街角啊，可能同款面，但是现场的感觉跟屏幕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如果您一直关注我们去旅行节目，一定知道我们有一个板块啊，跟着影视剧啊去旅行去打卡。在那个板块里有不同的这种啊，从走一些这个影视剧的线路。刚才说到那个太平年就非常多啊，我们的台青小姐姐也经常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同时会给您旅行啊提供一些帮助和点子，跟着我们的节目去旅行也是不错的哈。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哈，您跟着哪部剧去取景地打过卡？是福建上下行找交锋的老商号呢，还是早春晴朗走北方都市街景呢，还是古装剧里面的城楼啊、园林啊、影视基地啊？看到什么风景，偶遇哪种方言，哪个摊主什么小故事，欢迎在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获奖的幸运儿。那么奖品呢依然是云朵杯，对您的旅途出行非常有帮助。
0: 对，您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1: 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当然在我们的账号下方以及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都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那么今天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和台湾学长小杨去乌兰察布听草原上与风有关的故事。
1: 麦造呢和大家一起走进秦皇岛，品尝豪横十足、味道丰富的一锅鲜。
0: 巨好玩，我们去四川乐山打卡店。

0: 电视剧重器的取景地，看看影视 IP 如何带动文旅经济。
1: 两岸微旅行呢，一起走进周口，感受圣人故里的文化根脉。
0: 好，一起出发吧，有趣的旅行。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1: 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小杨。
0: 他
1: 将带着大家去打卡乌兰察布。乌兰察布呢是位于内蒙古中部，离北京很近。当地呢有一句话叫北京向西走一步呢就是乌兰察布。那么北京的朋友去乌兰察布呢当然是很方便，可以随时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乌兰察布呢大为是去过三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特别是在这个天气很热，夏天炎热的时候去呢，是有着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的名号啊。比如说马铃薯啊、燕麦啊、草原酸奶啊，是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如果大家到乌兰察布呢想看景点的话，选择也特别多，比如说这个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呢、还可以看到这个休眠火山的地质景观，还可以看到高山草甸、黄花沟、苏木山等等景点，各有各的美，可以说旅游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
1: 是的，乌兰察布旅游最特别的，它不仅能够看山看水，还能听风看风。这里呢是国家一类风资源区，被称为空中三峡风电之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学长小杨出发，在乌兰察布听风看风，感受这里独特的风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马上到中秋连假，还有十一长假了，不知道大伙儿假期有没有安排外出旅行呢？我这次给大家介绍有中国草原云谷之称的乌兰察布。很多朋友以为这里只有草原和牛羊，但是这片土地呢，目前正站在中国未来的风口上。从即将崛起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到神舟飞船回家的地方，从亿万年前的火山遗迹到乌兰察布之夜的热闹的人间烟火，这一次我带大家穿越时空来感受一个真实的乌兰察布。首先要去的还是草原啊，但是从市区往草原去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风车，这些转动的白色风车呢，其实就是辉腾锡勒风电厂。而风车发电的背后还有个更酷的故事，就是乌兰察布的风正在变成算力。大家知道这几年最火热的人工智能最需要的不是算法，是电。一个大型 AI 模型的训练呢，它的耗电量相当于几千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而乌兰察布呢，它因为拥有稳定廉价绿色的风电，所以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啊。很多企业像华为啊、快手、阿里等等这些科技巨头的服务器就藏在我们的草原深处，那靠的也就是我们这些风车提供的清洁能源。那更令人兴奋的是，今天的乌兰察布它在规划和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园，所以这里呢以后不仅是草原云谷，而是草原智谷。那么我们今天在手机上和 AI 对话，背后呢可能就有一台在乌兰察布服务器上运行的算法。风车转一圈 AI 跑一步，这个就是现代乌兰察布送给世界的礼物啊！所以这些风车它不只是一道风景，它更是中国绿色科技革命的发动机。
1: 刚才呢，我们的学长小杨带大家听了风，看了大风车，是不是感觉还挺过瘾的？但是其实呢，在乌兰察布好玩的可不止这些。台湾学长小杨呢，下一站要带趣宝们去的是察右中旗的黄花沟啊，这个地方呢就在辉腾锡勒草原里头。
0: 黄花沟呢不是那种一眼就望到头的这个平平的草原，它是一道火山奇石峡谷，属于第四纪冰川留下的遗迹。沟里头呢全是怪石，配上白桦林和溪流，特别有味道。秋天去的时候啊，白桦叶子一转黄，拍照简直是绝了。
1: 看完草原和峡谷，小杨呢还要带我们去看乌兰哈达火山群。这里呢是被称为天然火山博物馆。那么黄花沟的风景如何？火山旅游又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风景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小羊一起去看看。
1: 那么继续向前走呢，我们就会进入著名的黄花沟。有朋友问黄花沟和辉腾锡勒草原是什么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辉腾锡勒是草原的名字，那黄花沟是草原里面最精彩的一道峡谷，它也是中国三大高山草甸草原之一啊。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它的晚上也只有10多度，所以大家如果在秋天来的话，一定要带一件厚外套。那黄花沟呢，它是第四季冰川切割形成的花岗岩峡谷，沟里全是怪石还有白桦林。在这儿我们能同时看到高山草甸，还有峡谷溪流，还有奇峰怪石，这里叫做草原里的地质博物馆。所以秋天来的时候，虽然草原已经不再绿了，但是这个季节正是我们欣赏白桦转黄的季节，整个峡谷布满黄色森林，非常壮观。我们还可以坐小火车穿越沟底啊，去看两侧山上的巨大的这个风车，这个视角非常震撼。这里还有个网红的打卡点，就是玻璃栈道，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头上是旋转的风车，仿佛在风中行走，非常有意思。那我们从草原继续北上呢，会进入一个火山群，叫做乌兰哈达火山群，这里被叫做中国最美的火山草原，那也是之前拍摄火山照片的网红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黑色的锥形山体，它们是年轻的火山。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有不同类型的火山，当然我们不用每个都去，去几个有特点的或者容易攀爬的即可。像是三号火山，因为它每个火山是有编号的嘛，三号火山又叫北炼丹炉，它有木栈道可以让我们进行登顶，那它也是火山口保存最完整的，像一口大锅一样的。还有五号火山，它叫中炼丹炉，它是保存最原始，它没有步道，需要你用手脚并爬。那登顶以后呢，可以看整个火山群，也非常壮观。六号火山呢，又叫做南炼丹炉，它被开采过，那它裸露的这个黑色的火山岩断面像月球表面。很多朋友到这呢，会穿宇航服饰来这儿拍照，因为这随手一拍，就是感觉像在火星拍照一样。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脚下有很多黑色的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呢非常多孔，然后又非常轻，它又叫火山渣，它是当初岩浆喷发的时候形成的。那到了今天呢，我们用这些火山渣来做建材，甚至做美容磨砂，把过去的这个火山的遗址变成了财富。
2: 嗯，其实真的很美啊！刚才他说到这些地方呢，大卫都去过啊。想一想，那种登顶到火山口之后的感觉，从火山顶上往下面看草原，那一望无际，然后这个和天边交汇在一块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的舒爽，那种豁达，那种敞亮。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去乌兰察布走一走，看一看，再爬上这个火山顶啊。先来看看趣宝的留言吧。
0: 看到辉腾看风人，他说呢，按学长小杨的路线走黄花沟呢，很省心。小火车呢穿过草甸，其实峡谷里白桦和黄岗岩同框，那么秋天呢白桦一黄，在远看山梁峰基，比单纯的拍草原更有层次。
2: 后期火山迷就说这个乌兰哈达的三号木栈道啊，这个大伟也去过啊，登顶看火山口。六号穿宇航服的拍黑岩断面最出片，喜欢地质的就慢慢爬，脚下多孔黑石就是火山渣。我还捡回来一块小小的，
0: 很有纪念意义。
2: 那
0: 么从黄花沟的风车草甸到乌兰哈达的黑色火山口，学长小杨带路呢，把乌兰察布的良与劣都走全了。我们的各位趣宝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到这里去打卡同款体验。
2: 朋友们，趣宝们，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白桦峡谷与黑色火山乌兰察布的另一面，收听以上内容。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

0: 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麦造吃货的天堂啊，那现在入秋之后呢，海鲜已经成了餐桌上的重头戏。
4: 对，
3: 黄渤海开海之后，梭子蟹、皮皮虾、对虾是陆续上岸。江南的大闸蟹呢，按九雌十雄的说法，这时候膏黄是最足的。那么胶东的鲅鱼饺子、威海的带鱼、南方的生蚝，都在这个季节越来越肥，一方海域养出一方食鲜。
4: 刚才莹莹这段话，海鲜的种量比数量比较多，种类也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说到吃海鲜呢，就不得不提到河北的秦皇岛，这座依山傍海的港城啊，它既有山海关的古风啊，古城雄风，还有北戴河的滨海浪漫。作为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它的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吃海讲究一个鲜字，喜欢把时令海货凑在一起来做。
3: 没错，秦皇岛呢有一道家常美味，就叫一锅鲜。做法呢是非常的实在，把当季的梭子蟹、皮皮虾还有对虾等配上豆腐、粉条或者是白菜，葱姜打底啊，一锅清蒸或者是砂锅焖，那么汤一开，壳一红，海气的鲜呢就全融在了一锅里，原汁原味。
4: 接下来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的制作者魏大哥，听听这锅渤海的海鲜是怎么选料，怎么上火，把开海后的第一口鲜端上桌的呢？
5: 在素有港城之称的秦皇岛市，海鲜绝对是本地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海鲜粥、花盖炖倭瓜、麻辣海鲜烩、五谷鲍鱼、家常炖等等，一日三餐人们都离不开大海馈赠的这一抹鲜。家住秦皇岛市昌黎县的魏军权大哥就是制作海鲜大餐的各中高手，为了制作第一手的新鲜，他经常跟船出海，无论捕捞上来什么鲜，他都有办法融会一锅制作成美食。这一次渔船会捕捞上来什么鲜呢？魏大哥又会用这些鲜味制作出什么美食呢？
6: 哎，魏大哥，
7: 哎，
6: 咱们现在不到4点就出来了啊！
7: 确实够早的。
6: 这个出海捕鱼的是吧？这个海里一般都有什么鱼啊？
7: 近海一般就是一些小鱼啊，什么小鱼、小虾，包括一些小花盖蟹之类的，
6: 都会有。
7: 对对，都会有，都会有。一会儿就差不多能来鱼了。
6: 一会儿咱什么时候收啊？
7: 两天
6: 就收。
5: 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次的收获到底怎么样呢？
6: 哇，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天已经亮了，正是收网的好时候啊！来来来，漂亮！今天能上来多少鱼，全看天意了。大家看，这个网其实很薄的一层，它其实不厚。我觉得每次收鱼的时候，都是人最兴奋的时候。
8: 哦，这么多，
9: 放个鱼，
8: 来鱼了，
6: 来鱼了吗？哟。这第一条什么鱼啊？
7: 这个小卤子。
6: 小卤子啊，啊，哇，这个鱼这么漂亮，这是什么鱼啊？
7: 这个在本地在秦皇岛叫旗袍鱼，烤着吃啊，煎着吃啊，这特别好。
6: 都可以啊。
7: 对对对，烤的时候都不用刷油，脂肪含量高。这再来一条豆，咱俩煎着。
5: 花鲈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型鱼类，它肉质细腻，味道鲜美。因为身体两侧背缘处有很多黑色斑点，就像穿了一件花衣裳，所以才得名花鲈，当地人也管它叫海鲈鱼。这次出海收获颇丰，除了花鲈，还有平鱼、拐子鱼、黄花鱼等等。

0: 魏大哥要用这些新鲜的海鱼制作成什么美味呢？
1: 看得出来，这海鱼你看它这鳞特别硬，又细，
2: 而且它有很多的倒刺。
1: 对，
2: 现在咱们把鳞刮完以后，切刀这么来，三刀，
1: 三刀就可以了，其实就入味用。
2: 对对对，然后翻过来，
1: 哎，
2: 再来三刀，这条鱼咱就处理完了。
1: 好的，后面咱弄个啥？弄这瓶子鱼吧，
2: 它鳞很少，
3: 直接的就是说，那去内脏，
1: 哎，
3: 就行了，把那内脏抠出来。
1: 因为这个鱼啊，确实它是又平又齐，而且像个小飞碟一样，
2: 对对、
1: 啊，所以说它处理起来要比其他鱼可能要稍微简单一点。
2: 对，
1: 我们改的这个花刀就跟之前的这种鱼不太一样。
2: 嗯，对对，
1: 这个十字花刀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我们在夹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看到中间这块肉可以轻易的取下来，
2: 嗯、
1: 方便。
2: 对。
0: 我们捕捞的这种平鱼也叫银鲳，是一种身体扁平的海鱼，它富含高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平鱼因为刺少肉嫩，很受人们喜爱。有了脂肪丰富的花鲈和肉质细腻的平鱼，魏大哥觉得鲜的还不够，于是又选了一种鱼，当地人叫它拐子鱼。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可食用鱼，清淡的味道让它在烹饪中能被赋予更多惊喜，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2: 后边咱们处理一下咱们这个八爪鱼、
1: 哦、
2: 就是把这个肚子给它往这边一翻，
1: 用手指一顶就出来了。
2: 对，手指一顶，
1: 那它这个墨袋等于就是在这个白的这个，你看如果挤破了就滋。
2: 对，它就是弄一手黑的，你轻点没事。
1: 哦，这么翻
2: 给它挤掉。
1: 你看，不小心让我给弄破了，它这个墨就已经出来了。
2: 对对、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清洗一下就行了。
1: 因为我老怕它滋出来，
2: 不会
1: 滋一脸，
2: 滋不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牙，就在这几个这八个爪的中间，用指甲这么着一顶，看了吗？一顶它就掉了。
1: 小圆球一样这个东西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墨鱼的牙齿。
0: 八爪鱼也叫章鱼，是一种无脊椎动物。魏大哥说，处理八爪鱼可需要一些技巧。只见他将八爪鱼翻转，取出墨囊，这时能看到在八条腕足的中间有圆圆的小圆球。魏大哥用手指盖将它顶出，八爪鱼才算处理完成。弹牙的八爪鱼可是餐桌上的小明星啊，酱爆八爪鱼和八爪鱼红烧肉都是经典美食。处理完八爪鱼，魏大哥又处理了花盖蟹、鲜虾。不得不说呀，这些鲜味食材那是相当的丰富呀。但魏大哥说，接下来还有一种不属于大海里的美食，要和这些鲜味十足的海货进行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2: 后面呢，咱们就切一些它的配料，配一点五花肉。
1: 五花肉，
2: 对，五花肉呢，就是为了就是说炝锅的时候激发出这个猪油出来，猪油出来以后
1: 爆香嘛。
2: 对，爆香，爆香。
1: 爆香。
0: 五花肉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美味担当，但是在魏大哥这里，五花肉都被切成了长15厘米左右、宽5厘米左右，而且厚薄均匀的大肉片。这些大肉片和那些鲜味食材又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2: 大葱，
1: 嗯，
2: 把五花肉下到里边，
1: 五花肉，炼猪油这是啊，
2: 加几粒花椒，
1: 花椒。
2: 现在呢，咱就把这个鱼放到里边，这原料比较多，而且为了保持它这个形状，
1: 对，
2: 咱们就是说勾它晃，
1: 破坏这形状，
2: 对对。
1: 哦，晃锅，你看这就是一技巧啊。
2: 酱油这个东西，咱们还是从锅边上往里淋，
1: 顺下去。
2: 对，然后呢，再来点啤酒。
1: 哟，啤酒有什么作用、啊？
2: 啤酒也是增香，然后去腥的。
1: 好，咱先加点这个汤啊。
2: 对，加汤。
1: 好嘞。
2: 咱把茄子放
1: 了。韭菜加茄子，加入一点点蔬菜的这个鲜味进去。
2: 对，然后现在咱们调一下口味，10克盐。
1: 10克盐。
2: 对，
1: 半克的糖就可以了，就一勺差不多。
2: 对，
1: 均匀的给它撒开就行。
2: 对，没错。
1: 这得等多久啊？
2: 15分钟吧。
1: 15分钟。
0: 魏大哥要制作的这道美食叫一锅鲜，热油下入五花肉片，肉片与热油接触的瞬间爆出丰富的油脂，肉香四溢。这时魏大哥将一盘摆放整齐造型讲究的海鲜放进了锅里，与海鲜一同入锅的还有蔬菜、调味料和高汤。在炖煮过程当中，肉香、海鲜香、调料香、蔬菜香彼此融合，

0: 起锅装盘，浇淋上带有韭菜香辛味道的汤汁，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魏大哥说，距离一锅鲜最终完成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1: 咱们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对。
2: 哪步呢？
1: 还加点咱们自己家酿的这个高度白酒，往上一浇，点着。
0: 浇淋上带有韭菜香辛味道的汤汁，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魏大哥说，距离一锅鲜最终完成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1: 咱们还有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对。
2: 哪步呢？
1: 还加点咱们自己家酿的这个高度白酒，往上一浇，点着火以后，它把这个香味啊，鲜味啊，

0: 丰富的一锅鲜才算真正制作完成。
1: 感受到了一锅鲜的鲜气啊。
2: 嗯，
1: 看到趣宝北戴河赶海人说，在秦皇岛吃一锅鲜呢、啊、最认梭子蟹和皮皮虾、嗯、汤里呢再放点豆腐，鲜的连汤都喝光。靠海吃海这种家常做法比大饭店的精致菜更对味儿，也更能吃出渤海湾的本色。
2: 嗯，还有趣宝就说呢，自己在家就买这个活虾活蟹，贝类呢多涂两个小时的沙，少放盐啊，靠海味本身出鲜、嗯、比重油重辣更出渤海的味道。
1: 是的，
2: 嗯
1: 啊，煮出渤海开海后的秋天呢、啊、这就是一锅杂鲜，也欢迎各位趣宝呢到秦皇岛吃美食。
2: 嗯，好，刚才播出的是麦造单元，如果想听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秋天来秦皇岛吃时令一锅鲜，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4: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5: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6: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7: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8: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9: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0: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1: 哎呀，这个片头今天是非常应景哈，这个片花啊，巨好玩。看看
12: 今天互动话题，对，
11: 大家留言。
12: 看到我们的无心依旧，他说在张家界旅游的时候呢，走到《西游记》外景拍摄地，就回想起儿时观看《西游记》时的美好情景。
1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曲调现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啊！这但凡配上这样的一个音乐之后，这种欢快、这种喜悦、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顿时就释放出来了哈！真的是，像这个谍战题材的总台大剧《沉默的荣耀》是带火了厦门的鼓浪屿啊、集美啊、漳州古城，还有这个布袋木偶，这个把现实题材。就是把城市街巷啊、江岸老社区拍出了新的味道，也让听众啊和观众按图找景。一部剧呢，往往把一座城的某条老街重新的点亮了。
12: 那么这也让人想起近期热播的一部剧，是总台热播年代法制剧《重器》。那么它是以改革开放之后呢法治建设为背景，那么剧中呢是大量的老街啊、办公楼啊、老厂房坐落在四川乐山。那么乐山呢既有乐山大佛、峨眉山两处世界遗产，也有老厂、老家属院和市井老街，可以说呢是山水古城、工业遗存一应俱全。接下来呢，我们就听总台记者黄黎从乐山发回的报道，顺着重器取景地聊聊老厂区怎么变成文旅新去处。
13: 追剧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场景究竟是在影视城里拍的，还是真实的老建筑呢？答案是后者，不少取景地就在四川乐山。
14: 您看过《重器》吗？
15: 市民
14: 啊，看过。那您知道有一些取景地是在乐山吗？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16: 你好，师傅，我们想去拍摄电视剧《重器》的那个取景地，您知道在哪儿不？
15: 出租车司机。
17: 我晓得，你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十五分钟就回答。
16: 司机跟我说，《重器》里面一些公安办公场景的取景地就在这儿了。这里呢是老长征制药厂的一个工会大楼。
13: 当年的长征制药厂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和荣光。如今工厂已搬迁，老厂区在重器取景后迎来新生。
15: 咖啡店主理人午夜，
18: 重器播出之后来打卡的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想着把这一栋楼包下来。现在我们二楼做了咖啡馆，然后三楼准备做在地文化和阅览室。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影视 IP 和文旅融合的新趋势。
13: 剧里还有不少生活的戏份是在909基地的家属区完成的，这里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

0: 室家属楼，很多职工依然居住在此。走进这里，老式木门，门口晾晒着的衣服，角落里的猫，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某研究设计院基地文化管理中心主任张桂兰，
2: 我们也抓住了影视 IP 的流量，把一些剧情植入到我们的红色研学里头去，然后形成了影视 IP 和红色教育相辅相成。据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目前来说已经接待了近50万的游客了。
3: 重庆里面打篮球的戏就是在这边取的景，如今这边依然热闹，来都来了，我们也去凑个热闹，走。刚才打球的时候，我又问到了一处重器的打卡地，那就是在峨眉山市。我跟你说，这球可真没白打呀！走吧，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峨眉山市的荷叶村了。重庆里面夏英杰和张丽慧告别他们的实习指导老师的那场戏的取景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座青石桥上。它的桥身布满了青苔，溪水缓缓从桥下流过，周围全都是竹林。
1: 游客，
4: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场景，这个地方是伯母古镇，然后这个地方打算是明天去的，跟着重庆游乐山。
0: 从青石桥出来，直线距离大约200多米，就能看到不少特色民宿。村民们把闲置老宅改为风格各异的民宿，荷叶村正成为峨眉山脚下一个新的文旅目的地。
3: 坐在这儿，吹着山风，听着虫鸣鸟叫声，喝着清茶，可以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跟着茶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亭桥的牛华镇。我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重庆里一个面馆的取景地。当然了，随着重庆的取景之后呢，这边经过改造变成了一个茶社。
0: 在牛华镇坐下来喝一杯茶，是感受当地生活的开始。但真正让人记住这座小镇的是这里的味道。
1: 游客，
5: 听说重庆在这边也有取景地，然后我们专门过来打卡一下。蛋烘糕，还有那个甜品呀。还有那个豆腐脑嘛，都很好吃。

0: 去了那么多取景地，我们发现一部剧真的能让人重新去认识一座城市。乐山不仅有世界遗产、风景名胜，还有一个个被光影点亮的天然摄影棚。影视 IP 和文旅的融合，让我们的出行多了一个理由，也让这座城市多了一扇被打开的窗。重戏在乐山的拍摄地远不止我们这一趟去的这些地方，剩下的呢就等着你们去发现。
1: 的确是要等着大家去发现。大家在听节目或者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点一下我们这个我想去旅行这个甬道啊。这个甬道刚才播出的这个视频就是这部电影 IP 的取景的地的这种视频的展现。刚才大为和莹莹还说呢，哎呀，有一个取景地是在一个竹林旁边，当地的居民呢把这个老房子改成了民宿，然后游客们打完卡之后拍完照之后往这个小竹椅上一坐，来一杯高山飘雪啊，看着风景，听着潺潺流水，品一个香茗，这个生活惬意啊。
2: 嗯，比只在银幕里看年代戏是踏实的多，真实的多。
1: 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2: 嗯，
1: 魔文二就说，去年九月呢安排一场湘西之旅，有一站是芙蓉镇，突然想起了同名的电影啊，走在青石板路上，途经米豆腐店，坐下来品尝一碗，感受到什么叫走入剧中的感觉啊，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旅行。其实在湖南湘西这种青石板路是非常多的，大伟每次走在上面，这虽然它是不是特别的平整，而且磨得也很光滑，但是那种你一踏上去，这种历史的厚重感突然就从你的脚尖传到了你的身体当中。
2: 嗯，看到我们的手机用户138，
1: 嗯，
2: 他说呢，专门探访了某部影视剧外景地，是没有过这样的专门的旅程，但是今年出差途中呢恰好路过了经典电视剧《三国演义》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外景地。
1: 因为很多时候啊，大家在旅行的途中去到某一个地方，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它，但是呢你通过一部影视作品，通过一部文学作品，突然就在大脑中反映出来，这个场景和那是完全的契合的，就是在这拍的，或者是借用了这个地方的场景，或者是这个

0: 术创作，你忽然会有一种感觉啊，相识的感觉。我记得大维曾经在北京的这个国贸有一栋楼，有一栋楼非常不起眼的一栋楼，但是大维看过一部影视剧，是上大学时候看过的啊。当时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两个情侣在这个楼上，就是讲述了自己的这种托付的感觉。我突然觉得这栋楼就有意义了啊！我就每次走过我就想多看一眼，楼还是那个楼，风景还是那个风景，但是故事在
1: 心中在演绎，
0: 在你的心中
1: 就是很多朋友呢现在选择从银幕走进故事的发生地，看到小顺鸭说到北京北海公园是一个热门的打卡地，很多影视剧呢在这里拍摄，可以在这里划船，看到白塔还有九龙壁等剧中出现的景点，也被做成了文创产品呢、像什刹海呀、颐和园呐、还有我们之前有热播的《玫瑰的故事》等热播剧呢，都曾经是在这里取景。
0: 白塔嘛。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
1: 看到吴欣怡就说期待早日能在宝岛台湾取景。高铁通宝岛了。
0: 刚才播出的巨好玩单元呢，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重汽游乐山收听以上内容。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去旅行。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两岸微旅行，一起走进河南周口。周口呢，素有西皇故都、老子故里之称，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杂技之乡。
2: 嗯，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呀，从周口啊发看，听听他从周口发回的报道，看看圣人故里的文化根脉。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周口市，我将带大家打卡周口不容错过的景点和特色美食。旅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太昊陵，一起去看看吧。
4: 伏羲位列三皇，是公认的华夏人文始祖。他仰观天象，创制八卦，结绳为网，教会先民渔猎，订立婚嫁礼制，以开人伦，实兴礼乐，以定教化，由此开启华夏早期文明。太昊陵便是后世祭祀伏羲的陵庙，增置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形成南北长650米、占地20多万平方米的宏大格局。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重城垣环护，气势恢宏，是中国帝王陵庙中罕见的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
5: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保护中心原主任雷铁良：
6: 为了让大家实现呢衣食可渔，达到温饱水平，他呢观察蜘蛛结网，发明了网谷。这些网呢，不但可以捕鱼，还可以捕鸟，还可以捕到野兽，大大的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随着他的族人的寿命的延长，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出现的夭折的孩子也多了。于是始定姓氏，就每一个部族的男人定一个姓，同姓之间不要再结婚了，大大的减少近亲繁殖出现的不良的生育率。我们太昊陵的五朝门外挂了一个匾额，叫开天立极。这什么意思呢？说伏羲啊，他观察自然界的规律，揭开天地运行的奥秘。他呢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根据天地日月阴阳变化的规律，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叫易学。首先这个易学呢，是太极生两仪，两仪又生四象，四象又演化为八卦。他认为这个自然界呢，是由天地水火三折风雷八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并且在外在元素中又内含着五种内在的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
3: 嗯，
6: 并且呢木生火，火生土，它是来回相生，并且呢还相克的。
4: 周口市鹿邑县是闻名遐迩的老子故里，太清宫的核心建筑太极殿是祭祀老子的主要场所。这座殿宇叠压着汉、唐、宋、明、清多个时代的建筑构件，无声地记录着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5: 太清宫景区管委会主任马登岭：
7: 它是金代续修太清宫祭碑，距今呢有8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碑的文章内容的话，是明确标注了：博之太清宫，即老子旧居也；今之太极殿，即老子降生之地。眼前我们看到这座大殿的外观，它历经朝代的毁坏，历代去复修，但不管是怎么修缮，一直是在原址上进行复建的。
3: 嗯，
7: 所以整个地基呢是汉代的旧址，有唐朝的柱子、宋代的斗拱和明代菱条。整个外观的修缮最后一次呢是在大清康熙24年公元1685年进行复建完成的，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环境也非常的宜人。所以老子讲的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两颗

0: 2500多年的古柏。据相传的话，这两个柏呢为老子手指柏。你看这两个树，目前它的纹理以左旋以右转，一大一小，一枯一荣，一曲一直，就印证了老子的思想里面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是正史记载以来的理性第一人。这里不光是老子的出生地，也是全国公认的理性的发源地。
1: 老子所著《道德经》蕴藏着深邃的东方处世智慧，全书以道法自然为思想内核，倡导谦和守静、虚怀若谷，推崇少思寡欲、知止知足，劝导世人放下浮躁、看淡得失。上善若水的哲思教会人宽厚包容，于沉静之中修炼精神境界。历经千年时光洗礼，这份古老的思想智慧依旧滋养当代人的内心，指引人们向内自省，涵养通透豁达的人生格局。
2: 其实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遇到困惑，也喜欢从《道德经》中寻找这个解决的思路。比如说这个上班族啊，遇到大项目很焦虑怎么办呢？
0: 从小事解决到大事的完成，一项一项呢去给他攻克难关，最终呢实现整个项目整个工程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完工。他就像老子所提到的，天下难事必作易，天下大事必作细。
2: 比如说有的人患得患失啊，是不是也能在《道德经》中找到一些答案？
0: 嗯，对的。那《道德经》里面也提到了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他建议人们呢，不要去过多的患得患失，要回归于内心，去找虚和静的这个集合点，让自己呢真正呢能够去达到一个静和平和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治愈自己。
3: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一起去老子故里去转了转哈。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参与，有我们的魔文二，有手机用户138这位朋友，还有小顺鸭，还有无心依旧。
4: 嗯，非常感谢啊，这些趣宝们参与我们的节目，看看今天这个奖品会发给哪两位幸运的趣宝呢？
3: 嗯，一位是我们的手机用户138，尾号是82F的这位朋友，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魔文二，感谢二位。
4: 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我们的云听客户端和央视频客户端，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趣旅行。
3: 嗯，今天的主持人呢是大维和莹莹，编辑是许瑞，感谢各位趣宝的收听收看。
4: 嗯，下次节目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前不久啊，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坪山的曾生古居，在这座百年客家院落里读懂了东江纵队先辈的家国情怀。他说这次参访让他对故乡和人生选择有了全新的感悟。两岸青年说，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0: 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特别邀请到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婉玉博士，我们一起听听林博士分享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怎么看待两代人之间的喂养分歧。
1: 生活乐分享带大家走进河北赵县千年古梨园，看梨农们如何靠数字化云端摊位，让百年名果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今天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相关话题。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5: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6: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7: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8: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4: 思想碰撞，期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9: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10: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11: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4: 两岸青年说。

0: 前不久，台青李小米参观了位于深圳坪山的曾生故居，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客家老院落，也是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出生地和少年成长地。
1: 曾生将军从中山大学求学时就投身救亡运动，之后回到家乡组建抗日游击队，在华南敌后坚持多年抗战，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地方建设，一辈子都扎根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0: 现在的故居里呢，依然保留着曾生将军当年生活过的房间，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还有大量史料，完整记录了他从求学报国到投身革命的人生历程。很多来这里参访的两岸青年都从这些平时的老物件里读懂了先辈们把个人命运和家国紧紧连在一起的初心。
1: 参观完曾生故居呢，小米对故乡和人生选择有了更多的感悟。他说呀，听完曾生将军的人生故事，他忽然明白，不管走多远，心里有一份对故土的牵挂，脚下的路才会走得更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小米。走进曾生故居之前，我对曾生这个名字其实并不熟悉。这次来到坪山，对我来说不只是参观一处历史建筑，更像是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开始慢慢认识一段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如果说东江纵队纪念馆里我看到的是一支队伍和一个时代，那么来到曾生故居，我感受到的是这是一个后来被写进历史的人，最初也只是从一个普通家、普通生活走出来的人。曾生故居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客家式居民建筑，它没有现代建筑的华丽，也没有刻意营造出来的宏大感。正因如此，站在这样的空间里，反而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在成为后来被人记住的历史人物之前，曾生也曾经只是一个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孩子。他也曾在熟悉的屋檐下生活，也曾从这里认识外面的世界，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后来在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时，都很容易先看到他的身份、经历和成就，却很少去想他的人生最开始也和我们一样，是从一个家庭、一段童年以及一次次成长中选择开始的。故居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他会把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人重新放进日常生活里。原来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历史，他也曾经在熟悉的环境中长大，也曾经面对自己的前途和人生方向，只是后来的时代发生变化时，他走上了一条与许多人都不同的道路。我觉得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未必能够决定他最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但看他从小看到的生活、接触到的人以及对家乡社会的理解，都会慢慢影响到他的选择。站在故居里啊，我会忍不住去想，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在特殊的时代里放下原本可以拥有的生活，选择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很宏大的理想，也包含他在家乡对亲人和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因为家有时候不只是让人休息的地方，也会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以及在重要时刻自己愿意守护些什么。这一点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故乡两个字。所以当我走进曾生故居时，虽然我和他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却能够理解一个人的故乡之间的那一种很深的链接。人可以走得很远，也可以接触不同的世界，但真正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往往还是他心里最在意的那些人和事。不过这次参观也让我觉得，纪念一位历史人物，不应该只把他塑造成一个离普通人很远的符号。如果我们只记得他的头衔和经历，可能会觉得历史离自己很遥远，但当我们走进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看到那些朴素的生活空间，就会发现所谓的历史人物也是在一次次的选择中慢慢的成为那个后来的自己。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很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面对同样的时代考验，但每个人依然要面对自己的选择，要不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城市发展，

0: 遇到困难时要坚持还是放弃，在个人利益和责任之间又该怎么取舍？这些问题当然都不能和战争年代相比，但它同样会一点一点地塑造我们的人生。我自己来到深圳以后，也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到面对工作变化，再到开始做短视频、宠物内容，以及尝试更多新的方向。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答案的，更多的时候是要走到一个阶段，才发现自己必须重新选择。有些选择看起来很小，但几年之后回头看，会发现正是这些决定让自己走到了今天的位置。所以我在真身故居感受到的不是一个人的历史，也是选择本身的力量。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一年，也无法完全掌控外在环境，但他可以决定在时代和现实把问题放在面前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真身的人生选择当然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不同，但它让我看见一个人的成长和担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来自长期累积的信念，也来自他对家园和社会的理解。当我从台湾到深圳生活，再透过这样的活动认识坪山的历史，我会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也在一点一点变得完整。以前认识深圳，更多是现代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活机会开始。现在我也是逐渐看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背后，还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人物故事和地方记忆。而真身故居的存在，就像在提醒今天的人，一座城市不能只记得自己发展有多快，也要记得曾经有哪些人从这里出发，他们做过怎样的选择，又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如果要我说，这次走进真身故居，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是让我看到一个历史人物更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从一座普通的家出发，也经历过成长、离开与归来，最后在特殊的时代里，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故居留下的不只是一栋老房子，也是一段关于出发、选择和责任的记忆。它让我明白，我们今天也许不会成为被写进历史的人，但每个人依然可以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在重要的时候做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身边人的选择。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就是从这些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的选择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竟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的生活 Q&A 呢，我们特别邀请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林婉玉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喂养的相关话题。
2: 那么带娃路上呢，很多人其实都绕不开一个经典的难题。你刚查完科普说宝宝一岁前不能吃盐，那么转头呢可能就看见家里的长辈悄悄地给辅食里添了点提味的汤汁。那么你想要按照科学节奏循序渐进地加辅食，那么老人呢却总是念叨，我当年带你们早就能吃大人的饭了。
3: 一边是长辈呢有几十年的育儿经验，一边是你翻科资料啊学来的这个现代喂养理念，两代人对于孩子的爱呢是常常在饭桌上出了分歧，明明谁都是为了孩子好，就是越沟通越闹心，最后啊这个新手爸妈呢是在中间是左右为难，辅食喂养的焦虑多了一层家庭相处的压力。
2: 林博士呢接触过大量两岸家庭的喂养案例，他发现呢很多喂养矛盾其实从来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两代人表达爱孩子的方式不一样。
3: 对，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林博士是怎样看待两代人之间喂养分歧的，他从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亲身育儿的经历出发，和大家分享如何顺着孩子的感官发育节奏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帮大家找到既能尊重长辈心意又能守住科学喂养底线的相处方式。
4: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他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其实我觉得有小孩有新生命到家庭里面是所有的人都很开心的，而且都是充满期待。那我觉得有小孩出生是全家要一起学习的过程，然后加上科学研究与时俱进吧，我们可能每个月都有各种不同的新的研究出现，或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关于营养学的一个论点都会出现。当然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养我们，可能那个时候讯息还没有像现在有网络时代非常的普及，

所以父母他可能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小孩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他所知道的就这些，所以他就用他所知的来养育孩子。可是当时如果假设父母他可以多学习一些，搞不好我们今天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状态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现在的人他更是会比较讲究我怎么样的来做更科学的养生，因为现在的环境大家也知道嘛，外面的空气污染啊，加工物质的污染啊，还有水的污染啊，这些都在发生当中。那假设我们把孩子的体质调养得好，那他就更容易的去面对这些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或者外在环境带来的生长压力。所以我觉得，过去有过去的时空背景，现在有现在的时空背景，我觉得应该是双方要一起去共学。想出一个最适合我们自家小孩的一个教养跟帮助他成长的一个方式。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这里是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分享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走一走、看一看，很多人对大陆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不少长期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朋友，他也特别关注大数据、物联网这些科技手段给大陆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河北石家庄赵县看一看。
3: 说起河北石家庄赵县，很多人呢先想到赵州桥。其实呢，和赵州桥齐名天下的还有一样特产赵县雪花梨，因为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
4: 现在啊，这个赵县的梨农们啊，不再是坐等客商来，架起了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我们一起来听报道吧。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6: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7: 推到一般的推到10点就可以带包走，今天来的要拿200箱。
6: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7: 对，提前预定了，得给他带包装，带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5: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8: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5: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6: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8: 我们差不多1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5: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9: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0: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1: 一块采走，
12: 装了50箱够吗？
13: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5: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8: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8: 对，付了30%。
5: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8: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

0: 精神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1: 今年安庆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它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庆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安庆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0: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0: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形、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成功卸货了。
3: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给那边办手续，那屋里端着得腌着水果，得验货呀，查货呀。
0: 他什么大块啊？
3: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出口一方面，做着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4: 这是对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

0: 好，我是大为。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编制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的目标。
1: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内需承压，同质化内卷式竞争仍然存在，出口成为稳大盘的重要支撑。业内专家认为，汽车产业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的增长空间，而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详细情况请听记者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71.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7% 和 5.1%。 车百会理事长张永伟表示，2026年国内汽车市场进入下行调整周期，行业进入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
3: 26年有一个下行的调整，整体全年呢是一个调整期，不会超过去年。26年呢预示着我们汽车行业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稳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以稳增长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结构在发生变化，那么一定是有升有降，总体趋稳。从总量来讲是小幅下滑，国内我们内需正在深度的调整，出口呢给了有力的支撑。另外，乘用车和商用车也在分化，商用车在增长，乘用车呢过去增长较快，它进入了一个稳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渗透率不断的提升。
2: 张永伟认为，当前汽车产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产业向新、向优、向好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也正在加快转向以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轨道。与此同时，内需正在深度调整，出口有力支撑大盘，行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3: 车型太多了，它很多是改款车型，小改的多一点啊。这个企业呢，为了自己销售啊、市场推广的需要，都叫新车型。真正平台创新的车不是太多。另外，单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的车具备了这种规模经济性，多数的车新车一年的销量也就是几千台、10000台上下，所以呢，支撑不了它的持续发展。多和单车销售规模呢，这个矛盾是目前的主要矛盾。品种很多，款式很多，但是单车呢规模呢上不去。
2: 在张永伟看来，当下汽车产业依靠扩规模取胜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资本的重心逐步转向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汽车产业必须加快模式转型。
3: 过去呢是以产定销，就是车企引导着消费的变化，年轻人、新的这一代消费群体的涌现，这个汽车行业也进入的是以销定产的新阶段，就是你必须去理解、关注消费者他的变化，他更加关注科技，更加关注体验和安全，这是汽车产业环境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引导生产的新阶段，而不是通过你低价产品的降价、排浪式的销售来刺激消费，用需求作为我们增长的动能，实现高技术、高价值、高盈利。
2: 张永伟认为，汽车行业必须加快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需要跳出同质化竞争，从内需挖掘、价值重塑、全球化突围中寻找新增长空间。在他看来， AI 融合成为重要趋势，
3: 这个是汽车产业转型的突破口。汽车产业在 AI 这个制造业当中最早变现的一个领域就是座舱，到明年一定是一个 AI 座舱时代，它的标志就是大量的座舱的 agent 能够进入量产。这个座舱它改变了过去的调取式的 APP 这种模式，进入到了交互式、陪伴式的助手模式，就是车里面你有一个陪伴你聊天的一个助手，帮你解决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问题。这只是刚开始， AI 的应用还会包括在管理当中，规碳共生的这种工作模式会越来越多，整个的汽车全产业链都在加速的与 AI 融合。
4: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5: 一语口中国，
6: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0: 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1: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0: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这里是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数十年来，众多台胞跨越海峡，在江西就业立业，安家扎根，成为赣台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元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2: 如今呢，他是江西晶圆电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从外派台湾干部变身地道江西女婿。他坦言呢，台湾和江西都是我的家。
3: 占地234亩的江西晶圆电脑是台湾晶圆集团重点布局大陆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2003年落地上饶广丰，2004年底正式投产，深耕，干盘20余年，已经成为了笔记本电脑键盘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2: 1976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的曾本元是江西晶圆电脑8名台湾管理干部之一。十几年前呢，他听从公司的安排来到了江西工作，成为人生最幸运的转折之一。他感慨，回头想想，这是最幸运的安排，在这里遇到了我人生的伴侣。
3: 2016年呢，他和温柔质朴的上饶姑娘结婚了，正式扎根上饶，完成了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的身份转变。随着家庭彻底扎根，他选择让女儿在上饶就读小学。这份选择背后是他对江西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的认可。
2: 这十多年呢，他走遍了上饶的山水风光，深度融入本地人的生活。他说呢，这里每一处风景都让他心生眷恋，特别热爱这座宜居宜业的赣东北城市。
3: 作为企业财务的负责人啊，多年来曾本元也是亲历了江西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惠台政策不断落地、两岸交流越来越密集的全过程。在他看来啊，江西营商环境包容务实，产业配套日趋完善，人民热情友善，是台企深耕实业、台胞安家立业的优质沃土。
2: 他也表示，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里的蓬勃发展与温暖烟火。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很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他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要充满勇气，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好，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非常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

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就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继续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那这首歌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那《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那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传递的积极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旋律和歌词。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即将出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韶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是的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曲。那歌曲是散发出了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的曲风大气。那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是一飞。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讲，往来领导人做伴开讲。咱先来关注着，咱厝人单元呢，未来分享是第十八年穿山混岭，住伫青山内面的一位优待员，也走出温暖的邻里路。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中国甲埃及是联合。

来考古发布上新的成果，古埃及的神庙遗址有新的发现。再来关注到今年贵阳的本路四位到底是什么呢？其中背后有什么款的洋芋生机剂？再来关注到闽南养生堂的单元，这个时阵呢，敢讲真侪花粉吼，会让咱本身有鼻炎的群体，感觉讲唔是遐尼舒爽，按怎来防护呢？实际上要相关的撇步，咱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做人的单元来关注着在地实验室这地呢，有一个群山当中一条乡村的游路，当年呢拢是真畅通的。54岁一位游台湾叫做甲雄，伊住伫这条山乡的游路顶头，会当讲是坚守28年的时间，也互乡亲讲是跑腿哥。有甚物款温暖的故事呢？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上午十点，月雄即将开启当天第二轮送货工作，装载的满满当当的油车里，除了常规报刊快递外，还搭载了西瓜、牛奶、大米等生活物资。这是他收到的一份代办订单，下单人是在河南务工的一位女士，收货人是他85岁的父母月雄。
2: 你看我们这个本镇啊，没有这个超市，都是要到乡邻的河南经管镇去给他买。过去一个6公里，是你就算是给他转的，在家里老人吧，他也舍不得买。我们想买的多的东西多些，充足些，尽点心。
1: 10:20，月雄驾车抵达白浪镇会沟村五组，把物资一样样搬到吴奶奶家门口。
2: 实在我来了
3: 啊！
2: 不是，闺女，你买两个西瓜。
3: 也辛苦。
1: 搬完货物，月雄掏出手机给吴奶奶的女儿录了一段视频，告诉她东西送到了，老人身体挺好的。镜头里吴奶奶站在院子里笑着冲镜头那边的女儿挥挥手，帮在外务工的子女带探亲，带一份物资，传一句问候，录一段视频，这已经成为月雄投递工作之外的固定动作。白浪镇地处偏远，10个行政村散落山间，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居多。月雄的油车不仅仅是一辆运输车，更是大山里的流动便民站。1998年12月，月雄正式成为白浪镇邮政所的一名邮递员。面对山高路远、村民出行不便的困境，他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
2: 那时候我在想，小到一点盐、一瓶药，大到几十斤的米面，只要乡亲们开口，我路过镇上顺便带上去，都是顺路的事，不麻烦。我的车子永远有一半留着空间，都是给乡亲们代购放的东西的位置。
4: 兄弟，那是有人江苏都还有吗？
3: 有的呀。
1: 在白浪镇东沟村五组，74岁的王奶奶和老伴儿是月雄每次路过都会看看的人。老两口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月雄送完包裹总会拐进他家院子，看看电闸，问问身体，唠几句家常。王奶奶，
5: 以往这路不方便，都是他给我们帮忙，送点这送点那，都给我们送上来了。这可不20-30年了，我们遇见我们这岁数大人，娃子们都不在屋里嘛。当年遇见我们帮后多忙啊，是个好同志，热心肠的人。
1: 渐渐的，月雄的代办代购服务清单越来越长，代买生鲜副食，代送药品上门，帮村民们跑腿办小事，这些超出邮政投递本职的工作，他都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提供。这也让远在他乡的游子们更加安心。在外工作子女袁女士，
6: 有时候买10几样，只要是说你提出来的，他没有犹豫，或者是说感觉到这个很麻烦，从来没有怨言的就帮你去弄。我们随时也能了解到父母在家的一个身体状况啊，通过就是说采买或者通过他传送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在外面的人就感觉到很暖心，也很感动。
1: 作为共产党员，从业近30年，月雄始终保持零差错、零延误、零投诉的投递记录。既是邮递员，更是跑腿哥，山间的邮路，老人们的笑脸，都见证着他日复一日的坚守。
2: 说到底也没啥大道理，乡亲们住的偏，出门难，我本来就跑这条路，顺手捎点东西，帮在外的娃们看看家里老人，都是顺路的事儿。只要我还开得动这辆油车，只要乡亲们还需要，我就一直跑下去，这条路我会一直跑到跑不动为止。

0: 关键上回到咱厝台单元，我们跟您到底做破开讲。那么来关注的是，到底最近新发布的这个埃及的古标哦，应该讲有新的一种发现。到底这个新的发现会当为咱的人类的历史提供什么款新的亮点跟内容呢？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朝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2: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

0: 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物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0: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因为他们有他们，比如他们跟欧美的学者长期合作，也形成了一些工作的方式和理念。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的这样一个认可。
1: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1: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0: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1: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馆，欢迎个目光来转向贵阳，大地即代人家讲是佳作，挂队游客来到贵阳呢，食好料面一定爱到的所在，就是当地的民生路。不哩个今年的即个贵州美食的顶流，咱讲西味是啥物呢？唔是刺梨啊，唔是蟹壳，是大洋芋。古代洋芋有啥物款新的经济必备？咱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3: 这是一个洋芋，它在贵州的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也让贵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洋芋王国。那么把它放在贵阳最火的一条小吃街民生路，你会解锁什么样的形态呢？
4: 蛋包洋芋、洋芋片、油炸洋芋粑，各种特色小吃扎堆，一颗洋芋被店家们玩出各种花样和口味，吸引众多游客打卡品尝。
5: 特别好吃，很对我的口味，
6: 我感觉根本尝不够，很好吃。
7: 贵州复购洋芋王国挺好吃的，下次还来。
4: 拿洋芋片店铺来说，贵阳民生路就有十多家，有的是老店，有的才开业不久。大家看中这个赛道，除了延续本地口味外，还增加了榴莲、泡菜等新口味，生意也越做越火。避暑季期间，销量比平时上涨

0: 30%左右，外地游客消费占比超60%。贵阳市民生路商户杨松林：
1: 我们这家店啊，5年多，炸好的洋芋片的话2000斤上下，邮寄的量一天大概的话应该有300多单左右，一天应该能卖个30万块钱。
0: 贵阳市民生路商铺店员潘长水：
2: 今年才刚开业的，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有这个前景，每天卖出几百斤的都是。最近新推出了一个花心洋芋。
0: 贵阳市民生路商户古锦泉：
3: 快了5、6年了，一天可能做1000份左右。贵州是洋芋国嘛，来旅游的嘛，就要吃本地的，基本上每一年都在上升。
4: 除了吃，在贵州你还可以手搓一个土特产，坐在地下通道花15块钱给土豆配上民族风的刺绣和银饰，没有复刻，全是孤品，买到的不只是东西，更是属于你在贵州的一段不可复制的在地体验。
0: 广西游客冯刚浩：
5: 感觉很有趣，可以把很多的配饰都综合到一个普通的土豆玩偶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很精致的自己创意的玩偶。
0: 广东游客樊星宇：
6: 我觉得挺满意的，离开之前一定要来这边做一下这个小土豆，它上面这些银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洋芋跨界成了文创产品，很多游客循着网络攻略来打卡。今年7月，民生路好吃街上线趣淘空间，软萌洋芋玩偶成为热门旅游伴手礼。相隔数百米的地下通道还打造出 DIY 洋芋文创一条街。商户倪庆莹：
7: 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之前这一条街基本上是做服装的，火起来了以后，每天营业额的话就是4000-5000。准备配饰是一些银饰，少数民族的服装，非常具有我们贵州的一个特色，宣传贵州。这张名片嘛，吃土豆，玩土豆，带足土豆。

0: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管甲白光来转向光西，大地即带呢，甲以往可能这种走马观花、拍卡方式无同呢，当作是打造差异性的体验，含甲沉浸式的伴游，然后游客为看山水来转向佚佗山水、徛山水，万象式旅游，加做当作文旅消费的新的佚佗方法。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4: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3: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5: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3: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6: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7: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3: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破开讲。咱来关注到咱国家科技馆组组来设计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通过这个展览，咱会当看到讲为脑基础研究、到甲脑健康的守护，佮到类脑技术的转型的相关内容。到底得到记者来了解。
3: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

0: 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1: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0: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2: 进化的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0: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3: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4: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0: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未尽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5: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0: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6: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7: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6: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0: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8: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 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

0: 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0: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用心等个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咱来关注着。每一年秋季呢，应该讲咱的北方地区会进入什么呢？禾草回粉的飘散各发时节，这时阵按怎来科学的防护，而且按怎区分过敏性的鼻炎加普通的感冒呢？有啥物款科学实用的小撇步，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晋源院区耳鼻喉科。刘女士带着8岁的儿子前来就诊，她告诉记者，每逢蒿草花粉高发期，孩子就会出现鼻炎症状。
4: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确诊非常明确了，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3: 受气候条件影响，立秋之后，华北、西北多地空气中蒿草花粉浓度快速攀升，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山西太原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区域之一，患者典型表现为鼻塞、鼻痒、打喷嚏，部分人还伴随眼痒、耳痒等不适。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容易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普通感冒，进而延误治疗。
5: 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患者有没有全身的症状。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
3: 王海燕表示，过敏性鼻炎并非只能简单缓解症状，明确过敏源后可开展脱敏治疗，从根源改善过敏体质，同时提醒公众切勿随意听信偏方自行购药。
5: 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还有您的并发症和别人也可能不同。如果您在非常难受的时候，可以用一些鼻喷剂去抵挡一下。
3: 药物之外，中医穴位按摩也可以辅助疏通鼻窍，减轻过敏带来的不适感。太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翟杨磊分享了居家简易按摩手法。
6: 首先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在我们眉头的中点，如果鼻子不通伴发的一些头部的一些症状，可以去按摩这个穴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攒竹穴，就是两个眉头迎香穴，就是我们的鼻翼两侧，可以用我们的指腹去按揉。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吗？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没有？
4: 当然也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到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播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加七点。最后一段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米。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随时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赶赶跟来看向杭州。最近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是伫杭州来举行。活动为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固弘扬中华文化基制。在两岸来打造摄影的和这个中华的文化圈，向全世界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水。两岸摄影人以镜头来作为一个笔，共同写了中华文化现实的表达。这部内底，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相关的话题。各位带各位乡亲，赶紧来看向江西。一个讲到江西，可能咱乡亲时代想到的是这个庐山和风景真水，过来就是鄱阳湖、白杨湖。哦，听讲这个。

0: 的所在真开阔哈，啊，金当当水茫茫，伫个江西阁有红色过多，伫个江西这个好所在阁有唱着临江帝陵时代的胜利上界关键的一部分。今仔日咱是请到大兄郑鸿梦，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伫个好山好水的山西到底是唱着啥款 AI 胜利的好这个底子啦。各位带各位乡亲，甲咱跟来看向福建省宁德。来到石城区来去看海峡两花石城炎帝神农文化周，伫个这所在来举行。这个活动以董军强组烟沙文化来做主题，以炎帝神农文化来做一个纽带，来带动当地的这个文旅民俗青年乡亲种种领域的交流往来，来助推两花民间交流合作。伫个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咱两花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杭州，和来去看最近第四届海峡两花中华翕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花影像文化周，这是伫个杭州来举行。活动为创办以来，直直是秉持歌舞弘扬中华文化基础，好伫个两花来打造翕影的中华话剧团。向世界来传播翕影的中国语言，哈，两花翕影人是以镜头来作为一支笔，好，共同来去写了中华文化现实的表达。这边的活动以美丽加横两花翕影人的双向奔赴来做主题，在活动期间还给两花中华翕影奖特别奖、宝岛心胸、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好，再来就是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是。联合来做电视，好，咱乡亲也会当为遮个电脑内底看到好足水的风景，看到高超的一个摄影技术，所以好透过这款艺术跟影像的交流，咱应该安怎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互相理解？好，今仔日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邓玉磊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入的分享。
1: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的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恒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力。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

0: 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1: 其实吼，咱这个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到甲今年已经行到第七届。吼，上个早时阵是即刚甲台湾之间一个较小规模的影像交流，渐渐发展成做两岸文化交流当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吼，真侪项目拢是为小做到大的。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看彼此的一个窗口。哈，即内底既有山水风景，也有咱市井的生活。这款影像展览会当安怎来扭转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咱的少年群体、青年群体，各以产生啥款的影响？好，这个平台发展变化，欢迎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啥款的变化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的。
0: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

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到三江》节目，《两岸到三江》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江西哈。咱现时已经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哦，人工智能的竞争，讲到底就是基础设施的竞争。基础设施的竞争当中，上个重要之部分哈，支持胜利的部分就是电力。好，咱想看卖哈，一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柜哈，重差不多2000多公斤。好，这内底有光、有电、有机器、有晶片哈，啊，拢是组成伫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柜内底。啊，这个机柜是无法度透过长途的运输，哦，就爱伫个挖掘数据中心的所在，完成最后规的这个机柜的组装。也面对这款的产业形态，完整的电力系统，完备的产业链。就会当吸引到足侪即个 AI 企业来到这个所在来落地来生根，哦，咱就甲眼光来看向江西，哈，江西这个所在非常特别。伫个江西，哈，上个优秀的主管就是江西这个所在有优势资源，哈，好，伫个即内底，哦，会当提供和咱的即个 AI 晶片来内底，哈，比如讲有铜，哈，会当去做铜箔，会当去做连接器种种，哈。好，所以这系稀有金属，好是江西的所在对 AI 企业上阶大的吸引力，而且哈大陆各真成熟的制造业的体系，也为机柜伫个江西这所在来做组装，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道路哈啊，有真好贵的产业集群呐。这个环节伫个江西这所在安怎来做连接？哈，两家企业伫这个过程当中，好安怎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好来去做优势互补？来去牵手合作，今天我们是请到台商郑鸿孟来跟两位听友来去分享，讲在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竞争的这个局面下面，两岸产业面对的新机会啦。
1: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啊，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全球领先的地位。

0: 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啊，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在国内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好，那我也创造了，我想这个整个中国供应链啊，在于超级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制上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咱拄只听了一段了，因为以后可能有真侪朋友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表面是科技的竞争，对的是电，是产业。大陆电力系统哈真完备。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来说，电力基本上顶有算力，这个产业链为材料到物流，一款靠一款，江西铜，就是足生动的一个案例，应用场景足丰富的，伫咧江西这个所在，够做完整的人才的队伍，而且江西是伫咧咱的较挖掘中部的所在，所以物流效率是伫咧全世界当中是领先的，所以咱这个超算机柜，最后也真侪是伫个江西这所在做组装的哈啊，台湾有半导体甲自动化专精人才，大陆有规模甲场景的优势，哦，就会当伫全世界市场内底，哦，有更加大的主动权。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大兄郑鸿梦来去开讲 AI 啊，怎来利用数字作业，含甲两化智能制造的合作空间。
0: 大陆我刚刚提到哈，场景多，特别是除了场景以外，它的人才梯队很完整。讲智能制造哈，其实不单纯只是制造本身，你必须把物流跟供应链考虑进去。特别是近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芯片的短缺，那国内也有很多做记忆体的厂商，他们目前状况也是非常好，其实产能都已经不够了。所以两岸呢，除了在智能制造上的合作，我刚刚提到的在人才的梯队，在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我相信大陆的物流链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的时代所训练出来在物流链里面的模型跟效率还有它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很领先的地位。那个这个就有助于我们两岸的这个企业啊走向全球化。未来呢 ,AI 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也陆陆续续在建制所谓的这个主权 AI。那这个对于两岸的供应链的合作来说是个利多。我们就可以携手往全球的市场来发展，特别在于供应链上，台湾在于半导体在自动化它有很多的这个专精跟人才，但是它的体量规模毕竟没有办法跟大陆来相比的，但是如果透过两岸的合作，那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发大，而且两岸之间 个别都有他自己。

己的优点。那这个合作起来以后啊，那你除了场景以外，啊，还有就是这个各自的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就可以扩大，可以呈现倍数的成长。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速度。现在大家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都用光速在进行啊，这个都是用 speed of light 啊，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你要推动一个光速，那你就要有规模。规模正是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先进、前沿的技术在发展。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各阶层很完整。可是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大陆在于半导体的发展也不落后。我刚刚提到记忆体，哦，炙手可热。接下来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为了节能这件事情，会走向高压直流。那么高压直流呢，就会创造一个这个高压进数据中心，哦，然后这个低压呢进入芯片。那这里面牵涉到第三代半导体，包括碳化硅，包括氮化镓。那么过去20年呢，我们中国大陆在于第三代半导体产能的建制啊，是积极的啊，是有响应的。那么我前次也跟在上海的半导体论坛，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适当的做升级，那我们会国内的半导体就可以掌握到在于高压直流这一段所带来的商机，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 AI 在产业带动的产业的发展呢，有序的渐进，也从一个单点到一个规模化。此外呢，大陆我刚刚提到也是积极在推动啊，这个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甚至于在这个5年计划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两岸在合作上不只是面对全球，同时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足以提供我们台商共同携手大陆企业一起来发展开发这个市场。这是我大概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朝霞炎帝新龙文化招哈，这边活动以董军强做演耍文马来做主题，以崔军制作礼甲表演文化交流来做一个载体，来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种种领域的交流甲往来，来去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交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地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2: 神农信仰自福建跨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农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1: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让每一位想寻根的台湾同胞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3: 那因为神农宫是台湾很多神农庙的主庙所在，那也有很多台胞平常都会来这边来祭拜，或是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设这个寻根联络点，就是希望为有这个寻根需求的台胞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联络点会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神农宫这边，那台胞可以通过扫我们的二维码呢，把他们相关的一些渡台主信息啊，或他们希望查找的主地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会直接通过这个二维码小程序到我们馆，那我们会前期的做一些查询对接的工作，那如果能找得到联络得到，我们会直接跟留下联络方式的台胞联系，帮助他们来寻找这个主地。
1: 祈福仪式遵循传统礼制，依次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祈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台湾信众郭子贤：
4: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到南方，表示这种信仰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炎帝的认同，包括两岸的交流，大家都有所共识，所以民间才会自发的组织这样活动来寻根问祖。
1: 活动当天，宁德神农宫内还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神农文化体验活动，农耕智慧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食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北分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一旦随时收听咱的节目。

0: 也会当随时甲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咱家啊，赶紧来看向广西哈，广西，咱拢知广西南边有海，哈，西南有火，但是长期以来，西南的火想要出海，啊，就一定就爱坐过几百公里到加广东这所在来去出海。好，所以咱西南好伫个地理区的顶头，也有伊个困难甲难点。最近有一件代志，好彻底改变这个现象，好就是平陆运河，好最近是通航。这是伫个2022年8月28日时阵来开工建设，全程差不多是134.2公里。北边的起点是南宁杭州市西丁库区的滨东港口。南边是经过灵山关的这个陆屋镇，然后顺着金刚吼，直通八宝湾。这个世界级超级工程内底到底是藏着啥款高科技的亮点？阁是安怎一步阁一步冲破难题，为多抓变作现实的吼，这个通江的大道。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带着中台记者吼来去打卡冰陆运河。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3: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

0: 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健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鱼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鱼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
3: 作为一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这个平陆运河产生很多这个土石方的量达到3亿1500立方公尺，这相当于三甲枢纽的三倍，这么多这个土石方怎么挖，怎么运，跟应该怎么来用，怎么来做管理。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4: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6: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4: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7: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

0: 氧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评论和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评论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2: 好，各位用心时段，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华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也按点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段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的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神饭主要内容。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顺利完成镇杭事改，标兵视察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等热血改写为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的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感艰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书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向大家书堂特别报道崇州长征路之甘肃也是长征。日前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太飞航发布的2026年度航空两位的冲太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前场焦点，也引起民众热烈关注同等讨论。超音速客机有几快？我的国家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样板，将会在马时节正式行业，我的人能日常生活，我的以下来关注。好，以上你就是今天有没有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顺利完成镇杭事改，标兵视察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等热血改写国家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的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感艰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书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向大家书堂特别报道崇州长征路之甘肃也是长征。以下来听中台记者李行看请人生的报道。
7: 老师呢

0: 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亦如何？
1: 断头今日亦如何？
0: 创业艰难百战多。
1: 创业艰难百战多。
2: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0: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得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
3: 在哪里啊？
0: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凳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3: 对呀，在
0: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2: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2: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3: 对对对。
2: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0: 此去前台招旧部，
1: 此去前台招旧部，
0: 旌旗10万斩阎罗，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2: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0: 天将晓，

0: 身沾野草，
1: 满身沾野草。
2: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禹狱中留下《带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禹金莲山，年仅40岁。
3: 黄金盘山，不盘山，世人正。
2: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2: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
5: 着。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2: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2: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2: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0: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2: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2: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2: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8: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2: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0: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0: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
0: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子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
2: 对。
0: 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
2: 是。
0: 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以前在公司五下授课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太飞航发布的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前场焦点，也因此也让有人热烈关注同等讨论。超音速客机可有几块，我的国家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样板，我和马世界正式行业，我的你能上身份，我的以后来了解。
2: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声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根倍，地面上的人

0: 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科技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1: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2: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飞行的效率最高。
0: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来聊啊，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可以批判小朋友成长的路向，好多家长都可以思考，样板的养育方式更可以帮助小朋友成长为脱离痴心、内心丰盈的人。接下来呢，参加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会同我们分享三种类型的父母同四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同等有也一些小建议，希望可以为家长朋友等人提供一下参考，我得来了解。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他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啊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它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她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

顿啊，妈妈第一时间呢，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他们。

0: 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啊，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哎，家长啊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那孩子啊，他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哎，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啊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啊就很薄弱，她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的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啊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啊，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了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1: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用不完的爱护真是真正长远的帮助小朋友成长呢。台湾教师廖家欣认为，真正的爱护既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两者中间找到合理的平衡。所以你也要省点小建议，提供本家长朋友等人参考一下来了解一下。
0: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

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0: 歌一下。
1: 啊，这个是芝麻地的电台。
0: 你
1: 也
0: 学不了了。
1: 啊，咋的呀？不是。

Oh yeah. 就提供又一条慢整合。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我们国家民众文化自信的近来近增强，一套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将成为国土朋友的日常法通之一。今天我们一下来聊啊同史记有关的话题。史记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到汉的珍贵史料，不但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奇著。到今年仍然是我们推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的source。正因为史记的内容和内涵也很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人的样本，华夏的生命思想，我们来听一下讲解。
2: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见的好文字吗？这些、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

0: 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我记得史家之切创胡运之离骚，我都读记得哈，《史记》是史并不是史，给《史记》同史之间有嘛相同的地方，我令到鲁迅先生将其看作是胡运之离骚呢。我都继续来谈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讲解。
0: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像

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高门。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下个月谈要记得我们今天要面成法超高热团来人，欢迎下载原谈客户端搜索神助之三，可以评论起同我们聊人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数堂。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推一推都推下去的。
5: 连麦朱总田啦，梦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转爱转木卡。
7: 大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一首石头呢，来到的是爱爱转木卡，带你来去转人生。给先同来去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我带来去听木卡人讲木卡的事。接着下来呢，是语文欣赏的时间，有唔唱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好，听众朋友，给下头呢，就是今天爱爱转木卡的主要内容。除非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着下来呢，就为你送上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冤床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可不可以来去关注紫月泰流的发展变化？今日是深圳建设天气建立四十六周年，二十年间，深圳从一座落后的西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创造为世界发展时空的一座奇迹，也是我们中国今天不移的风行富丽强洋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嘅再过唔到一百年，亚太建合组织第三十三届嘅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系深圳启幕。嘅作为东头柱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嘅姿态，今天不移嘅狂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地深化同亚太建合组织其他建设体多领域嘅紧密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嘅万千希象。相关的情况，我带来一趟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3: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机器，以百过项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计十种的双杠，今天不单只需要做事，还需要商量地来做事。空中的无人机精准地识别出来路面上方的安全隐患，地面的巡逻车马

0: 商银行接管过来处理。嘅智能商店收到订单，由机器人来去分担，机器狗来去配送。在指挥中枢嘅统一调度下边，各类嘅智能产品啊，一下协同作业。嘅唔单止在消费领域同搭生活常见，在当下及时 AI 赋能嘅生产线上边，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在加速嘅进化。可请一下位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的流水线人工在海外出勤，今年是由龙华的一家汽车智能公司吃住研发和制造的，期间落地亚在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日夜不停地进行包裹的分担。我能汽车深圳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冯华聪跟你讲到，
1: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嘅放眼深圳前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嘅规模已经超过为2200亿元，规上人工智能企业达到为2600多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嘅一扇重要嘅窗口。嘅一系列突破嘅背后，正系建立建建设嘅顺利大错。开今日嘅六月份 T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广明科学城的连胜顶档榜数的经济扩散价格算力相当于71亿元，每年每秒完成一次运算，然后日夜不停的连续一算将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的主任卢一彤跟你讲到，
2: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0: 瞄准在集成电路一只关键的隧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一家企业去年内已经累计推出了3款的芯片，未来几年将会协同制成一只弯卡壳的芯片，也就是由弯状芯片制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昌文贤按你讲到，
3: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0: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单止赋能自身的发展，更加是科技企业对外开放合作强硬的底气。尤其在当前亚太建合指责各个经济体实施化进程持续的改革，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的契合海外市场对于高算力偏狭化智能产品的旺盛需求，成为在企业开放合作当中十分具有发力的纽带。这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头一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的七月份开业以来，已经接待的顾客大概是65万人次，其中海外的顾客大概是25万人次。这次要等中国天子体育给制成的深圳化场地，高峰期境外的客户日均更加是突破为8000人次。肤色各异、讲得不同的语言的采购者的人，可继续往来穿梭，亲自配备的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还有 3D 打印机等各类的科技特产。资品库全球 AI 硬件产品中心的首席营销官尹林安尼讲到，
4: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百万级别的出货量。
0: 连接世界的不单只是一条油质的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在向全球的企业敞开的怀抱。美国 AMD 成立了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的乌普在深圳打造智能产品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的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21人，同比增长为超50%。两年以亚太建合指责成人建基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00亿元，占为中亚的93.6%。台湾机精确还有商业总飞执行飞长周书记按你讲到，
5: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一途的背后，正是深圳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从2012年的上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冲撞中国

0: 方逢利，起诉空苗发展的空势也将会渐来渐牢固。
1: 新一片通灵超俗，神态摇就发力强。听讲顽皮的神入神态是推动九十两发展的冲腰保障。接着就创入当家的紧实境界，广东以八相走诵、强练步练、重现夫能为核心，推动奇术眼法、神入摄持、重现落体、协同抗战，其神智能神入神态加速呈现。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阿克古的报道。
0: 作为珠海新引进的年轻技术人头部企业，去年智能创新宣布将会携手长隆合作，打造全球头一家沉浸式的汽车智能主题乐园，并且呢将会空间文理行业汽车智能联合实验室，依托长隆各态应用创建，开展新技术的攻关同达重建验证。智能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高级副总裁王创安的讲道：
2: 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我们会每天都会研究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这些新的场景在训练成熟之后，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长隆的各个角落，真正的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能体验最新的具身智能发展的。
0: 在广东，开放多人的应用场景已经成为了涉及汽车智能头部企业的优势之一。今年二月，一家机器人企业在广州部署制造中心，七日行落体的头一只年轻机器人沉浸式的体验空间。佢在去年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边，还完成了乒乓球物理智能体全球实践首秀。佢从最开始的羽毛球到足球，再到乒乓球，机器人在广东不断的实现体验。佢负责人就介绍讲到，佢话此期的资本红利是落体广东的契机。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同埋丰富的应用场景是企业逐渐发展的核心大事。统一科技的创始人 CEO 兼 CTO 殷小义安尼讲到：
3: 广州其实是有很好的商业基因的，新的场景的探索和商业化的推广，其实是很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商业化落地的。从模型端，帕周模方面，从算法大赛开始聚集了很有模型能力的一个企业，硬件上面也逐渐积累了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整个完整供应链的一个形成，逐渐的在形成一个集聚。
0: 去年来，广州前瞻部署人工智能核心赛道，作为人工智能产业核心承载体，广州海珠区已经涉及的泛人工智能企业超过8000家，太模型 PON 项目达到43家，算法 PON 项目431家，四两年都是位居全国前列。这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也令到广东本土机器人的贴台速度不断的加价。在深圳一家企业的展堂都是，机器人不单止可以吃住的插花，还可以吃住的饮垃圾。嘅依托定企业试验嘅气神态模型，机器人可以理解重力、惯性、摩擦力，可同环境的交互当中持续嘅学习。识别了机器人战略及投资总监齐明峰安尼讲到：
4: 创业初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跟产业链的企业或者供应链企业需要去共研。现在不管是什么类型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一两天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都能 source 到，极大的帮助我们整个研发的迭代效率。
0: 从消费场景到家政服务，从物流分拣到高端智能制造，在广东，汽车智能机器人正加速的行业前行百业。实际显示，一零一年广东机器人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04亿元，全三年人均增速8.4%，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了1.24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33.63万台，占了全国的43.5%，连续六年全国第一。服务机器人的产量1518.21万台，占全国比重达到81.7%。广东已经将汽车智能引擎机器人纳入为未来产业重点布局，明确技术攻关产业，涉权培育重建试点任务。提出加价突破机器脑、机器智、机器体同达关键核心铺垫，推进广东省汽车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建设。广东省工业同信息发展的总经理周永斌安尼讲道：
5: 第二批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在 AI 的算法。

0: 包括先进的材料，我们呢是实行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接板挂帅，主要是我们所有企业拿出应用场景，同时配套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供需双方进行对接。
1: 在广东，用一位不单只是神要亮的顽皮真诚的支持，更加有一种从声音室到茶间读出弥漫的呢甘创甘思的底气。在广东做几十年的创业者，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为应用创建而就立。当顽皮的神要亮和开放的创建生态互相的赋能，广东起身智能神业就不再是孤立的创新亮点，而是形成了一种自我贴台的良性循环。这种系统性的优势可能真是广东一片土地最突出的吸引力。
2: 听众朋友，今晚嘅智慧泰流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如果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去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堂嘅评论区同我哋留意留言互通。
3: 好汤和原汤。上汤手汤，
4: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3: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5: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户卡，通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忘热带节目。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仲有热带的生活存在着你比文思更加厚重的情感。对于一道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家庭来讲呢，桥皮就是安养一种特殊的存在。咸蛋子是一份家属，更是一份跨越山海的牵挂，一团家族奋斗的史诗。今晚呢，我哋会听听马来西亚华人邱志豪先生同佢去梅祖嘅堂叔邱国涛先生嘅讲述，穿越百年嘅时光，去触摸一道辉煌嘅先祖背后嘅温度，去感受海外游子一份身在异乡、心系故土嘅沉沉情怀。同样，几多人在海外对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感受同传承，请听中台记者刘克的报道。
1: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00年前，1926年，对于邱志豪家族来讲，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何一年，家的公梯从广东梅祖的长桥出发，登上危驶往南洋的轮船，其意思就是一只司机的集结和立凡人。嘅邱志豪先生呢就回忆讲到，佢话竟然讲后系2026年，距离家的公梯下南洋整整100年呢。喺100年间，家族在马来西亚基建繁衍到为第五胎。马来西亚华人邱志豪安尼讲到。
2: 从我的曾祖父在1926年从基阳镇松口那边就直接坐船骑到去南洋嘛，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刚好是100年，我的家族就是在马来西亚扎根了100年，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我现在有三个女儿了，就讲应该是第五代吧，我是第四代，我女儿就是第五代了。
1: 给张到南洋的女儿并没想象中安尼充满黄金和纪念，更多呀是生存的艰辛。嘅邱志豪嘅公梯呢，最开始系投身啊在广鸭度位，而系当时一档梅祖人下南洋之后嘅选择。但系啊，广鸭嘅竞争呢十分的激烈，为了生存，也系为了可以搬家乡多几啲钱赚钱。嘅邱志豪嘅公梯呢，不得不寻求转型。

0: 嘅邵志豪呢就按嚟讲到，
1: 曾祖父来讲，讲七到七马来西亚来讲，他是从事那个矿业嘛。去了不久来讲，就是矿业就是相当多梅州人在那边啊，有做这个矿业，啊，对于他来讲也是蛮竞争嘛。然后过后他转行，这样转到去做一个就是餐饮业，开咖啡啊，开餐饮啊，啊，做到相当不错了，啊，这个也是一个转型。
0: 从矿工到餐饮店主，不单只是职业的转变，更加是客人吃苦耐劳、灵活应变精神的体现。嘅小之后呢，就同屋企嘅阿公阿婆听讲，话公太啊，嗬，系就对自家十分的苛刻，但系对家乡又十分的慷慨嘅人咯。小之后呢，就按你讲到，
1: 我曾祖父他不是省吃省用，可以允许的话，他是不吃不用的那种人，啊，所以讲他是很努力去做工，然后过后做生意，把累积的钱是没有全部累积起来。啊，然后过后尽量去可以帮助乡贤，帮助家族，帮助自己，这个就是他要做的东西。他们的钱就是能够省多少就省多少，啊，能够赚多少就赚多少，赚了过后全部累积，需要用那时候就尽量去用。
0: 一种抗食抗用，并唔系为咗今年嘅上落，而系为咗一个更加宏大嘅目标加上。嘅在邵家乡人嘅记忆当中。壮丽的人最大的动力同他最深的牵挂，始终呢都是一只人才洞房的家。小子坟干好教，丈夫爱帮兄弟，几乎每一份的积蓄都流向了故土。小子豪呢就按你讲到，
1: 一定是家乡，除了家乡没有别的。啊，我是知道来讲，从小到大，我的婆婆跟公公都我讲，啊，家里就没有什么钱了，给你一个。因为公太跟婆太永远都是想着家乡，把所有赚的钱永远都是寄回家乡，所以在家乡来讲，有修总分，啊，有帮助学校，有帮助啊修家修屋，帮助兄弟堂兄堂妹，啊，全部都有，这个就是他们的动力，他们永远想着来讲，我还是要回家乡，还是要回家乡，这个是他们永远都是想做的事情。
0: 在嘅咋统线十分唔发达嘅人胎，而欢欢基在家乡嘅善意，系让嘅跨一重洋送太到乌卡嘅你，嘅一下就不得不提到调皮同搭水下。嘅对于小之后去中国嘅唐叔小骨头来讲，调皮喺同人记忆当中挥之唔去嘅印记。其他装逼的人讲啊。佢话当时千年的人从西洋坐定船呢到琼桥，然后呢再辗转汕头过南洋，一条路充满了未知，而连接一条路诶，却系一封封带点体温的信函同达飞款。小之后嘅堂叔小骨头安尼讲到：
2: 我小时候经常听长辈说，自己海外有亲戚在那边，有自己的长辈在那边。听他说有西洋坐船到松口那边，再经过转折到汕头那边去过南洋，基本上印象都比较深刻的。小时候有听，经常有那些水客会过来，而且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水客，后来长辈说这些是海外寄回来的信件、侨批，还有那些钱或者是物品，那些都印象很深刻。
0: 调皮往往是潘水丹物品的清单同达飞款，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亲情。小骨头呢就按你讲到，
2: 最主要都还是一个诉说一个亲情的问题，怀念思念之情，还有一个物品的清单都在里面。
0: 在马来西亚，小之后的阿公虽然是一名窑差，但是他并不听话要出席的技术调皮，也成为了调皮的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他在一只多人以人犯贱的骨头，一到当天人并不识得中文，小之后的阿公就充当了翻译同达派送者的角色。他小之后呢就按你讲到，
1: 其实我公公是马来西亚一个小镇的一个窑差，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

0: 很多这种新建从中国寄来的啊。我有一个很奇怪的讲，他们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什么马来字笔直接自己翻译回去华文，直接寄过来。他的工作是邮差，但是他多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信件写回去马来文，你明白吗？啊，然后就交到那个人家里，帮助自己的同胞，帮助所有的人，你明白吗？帮助他们的联系。
1: 给一种能帮手帮的朴实的情感，和一张人台里显得尤为的珍贵。而对于熟悉的人来讲，求别的分量更加是没办法估量的。小骨头呢就回忆讲，这方面当有水下的人带领求皮上门，撞皮的人呢闪钱啊，可以讲是乞土的结痛。小骨头按你讲到，
2: 每次有随客来种巧皮过来的时候，长辈的心情是特别激动，见信如见人一样。不要说物质的问题，关键一个思念之情在里面。有些口里说不出的，可能文字里面的可能够说得出，诉说得出。一般来说，看了信件之后，基本上彻夜难眠，几天几夜的可能很兴奋的人，激动。我那么小时候都感觉得到，那个时候长辈的一个心情，笑容也多了。
1: 不过，等他的过程是十分的煎熬的。如果记者一都无水下的消息，撞皮的人就会陷入到沉沉的担忧当中。小骨头按你讲到，
2: 有时候他可能半年或者几个月没有水客过来，长辈就会坐在凳子上在那发呆，可能在那里思考的问题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是怎么，都会有一种担忧在那里面。
1: 小之后才重读纸皮的人的求皮的时间，本其中温含的呢沉潜啊，沉沉的打通。佢注意到深度呀，往往呢就只有几句话，但系呀，丝丝千卷。小之后呢就按你讲到，
0: 一排字，这一段的字，能够给到人家很重的感受。为什么？因为一封信是没有，就像我写出来，可能那封信只是短短的，不超过100个字。但是那个情感情念可能就是那几个月可能几年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寄回去乡下，寄回去他们的亲人的身上。就好像我刚才看的，很多人只是写母亲罢了，他把母亲大人，他在母亲大人再加入个大人，就证明他太注重他这个母亲了，所以才写出这个这样的字啊。以前的人就是很简单，不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容易发出去的东西，他们更加珍惜。
1: 这是一种珍惜，体现了才对心态的保存双倍，甚至是一生人的珍藏。同时求皮当中往往还有一种包喜不包忧的默契，海外的游子等人都只吞下为自家生活踏平的艰辛，只将平安和希望寄在故乡。小之后按你讲到，
0: 这种信件来讲，他们发出去来讲，很多时候来讲只会希望了解乡下的事情比较多，个人比较多，自己的辛苦只是寥寥几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是报喜不报忧的感觉。
1: 时光飞逝，曾经自家的亲人团聚的隐私，随着时代的变迁，出墙的效用。小之后他就提到，这话虽然撞壁的人曾经尝试转到家乡，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并不见实行。但是这一份转户口的愿望和后代的身后得到的实现。小之后就这样说，
0: 他们也尝试过，真的是想要回去，但是回不了。还记得那时候来讲，当我们祖丹要回去来讲，我的曾祖母她的脚就受伤了，非常严重，不能够跑，不能够走，所以他们就打断了那个计划。
1: 这件事一分中途内很多人的联系，海尼人依然重新接上来。这小骨头呢就十分高兴，我不敢等的见他和南洋亲戚之间的联系啊，已经变到十分的紧密了。小骨头呢就按你讲到，
2: 2010年的时候，已经找回来了海外的马来西亚那边的

0: 亲人找回来了。现在我们每年都是有团聚，平时就是用微信通信，用微信去联系大家问候，基本上每天都不间断的去联系。
1: 从寄赠一封信到每年都可以不间断的面善问候，客气的进步可以揭开的熟断时空的距离，但是熟断不到体力空间上的距离。正因为安尼，面对面的团聚，尤其是传统节日的相聚，显得尤为的珍贵。嘅中秋节可以作象征定团圆的节日，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同样系有定特殊的意义。小子后年叫做话学，佢话无论身在外嘅中秋节，都系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纽带。小子后年就安尼讲到：
2: 中秋节是我们全球华人的节日吧。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是我们华人值得要好像是庆祝的那个节日，是没有。中秋节是代表团圆吧，你明白吗？如果是能够团圆，大家能够累积在一起，就算几忙来讲，抽一个时间大家坐下来吃下月饼聊下天，看下小孩掉下灯笼，也是蛮不错的啊，找一个生活的一个休息点在那边是相当好的。
1: 而在马来西亚，这里的华人不单止保留在那过中秋的习俗，更加是在积极地将这个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今年通过举办灯笼比赛，分享贴身一病地的方式，令到中秋文化在马来西亚跨一出群，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小子后年就这样讲到，
2: 不只是保留罢了，我们要把它传发出去。所以讲这种好像是我们制造灯笼比赛啊，啊，找这种不一样的月饼来去欣赏啊，也是其中一个发扬光大。还有是马来西亚有不一样的友族朋友，我们可以请他们吃这种好像是月饼来讲，他们想去了解一下啊，我们还是发扬光大，给所有的就是马来族还是印度族还是其他的种族了解什么叫月饼。啊，尤其是他们永远都知道我们的每个月的十五就是月光最圆的时候，啊，他们也是会看我们啊农历的那个日历来了解那个月光有几亮。
1: 嘅今年的中秋，一份团圆的喜日将会再一摆在广东梅州上演。嘅小鬼头年就满怀期待话俾我听啲，佢话今年后会有八位来自马来西亚嘅中青啊。转到家乡而去穷途假节，小鬼头年就按你讲到，
0: 今天中秋了，刚好这么凑巧，有八位中青会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们梅州共度中秋佳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那里再细述之前前辈所说的事情，大家都有个圆满的好的开始吧。
1: 从1926年的热热变住，到2026年的石墨重启，从泛黄的桥皮到紫浆的面线，从兔子吞下的思想之苦，到跨国界的中秋团圆，小氏家族的故事是无数海外华人奋斗时的缩影。而桥皮虽然早已经推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其所存在的神识属性、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精神，是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口水和行动流淌在血液当中的。而中秋节也不再完全是一个节日，其身为的连接往辈和未来国内和海外的文化桥梁。
3: 听众朋友，嘅节目嘅福卡言福卡斯年就想同分享到嘢。如果想收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福卡”去收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那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接着啦，好来呢休息一下，我哋会进入到语文选赏嘅节目时间。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基地的方向是钻木卡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儿的语文选诵的时间。健本儿呢，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天，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事。
1: 嘅健本儿行，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位汉客大师嘅艺术人生。
0: 佢就系李先发。嘅李先发啊，嗬，佢系出身汉客世家，后来呢又师从梁思珍，佢作为师妹上为师傅批戏。嘅 A 时候就可以把祖国嘅戏路啊，和前仆后到来嘅，也曾经出现过临危救场嘅情况。A 时候就演到十分嘅微妙微巧嘅。
1: 冇错嘅哦，可以讲话系小河长路渐渐高哈。所以呢，基本师门同批的人啦，嗬，戏称喊做戏老虎。
0: 嘅时光人间呢，李建发先后主演嚟。壮协创人演用何等十国铺的态势，在一动天气呢是名声态势。
1: 嘅李先发呢，佢就回忆讲啊，嗬，佢话每摆演出啦，嗬，有十分多嘅上钱啊，可以讲系风雨无阻嘅，跑几十里山路落去看佢表演同佢捧场。佢话可以讲系拥有十分多嘅戏迷同粉丝，而且呢，一条戏迷同粉丝啊，嗬，把佢捧为系广东汉客铁饭碗。
0: 下半年我哋就叫下来去听一下李先发嘅《汉客闲谈》。

0: 依旧叫英人中国戏曲学院头一拜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呢是昆定拉度，但是呢还是报名的高考投入到复习当中。那时候天时十分热，见你喺天顶太多时埋头苦读哦，热坐咗几十钟头。
1: 嘅后来呢，因为压力十分大，佢去考笔试之后系冇一个礼拜，佢就提前嘅公三年嚟，嘅为咗自家嘅看客梦，李先发在当时啊嗬，做出嚟一十分艰难嘅抉择，佢就系暂时离开自家温暖嘅世界，放下曾经阿出两阵嘅小朋友，去中国戏曲学院读书，而且 A 计划嗬，佢就失败。白人，
0: 依旧叫三人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呢决心披上梅花奖。嘅位置呢，佢苦练水手功、杂技功、低内功、单杆功等三难四项嘅切技。到完元代之后呢，李先发自家在排练低内功的时候，从十分高的低内行跌下来，当场就昏迷。上来之后呢，还一摆一摆的爬进小山去。后来将跌得话脚腔嘅韧带撕裂咧。嘅当时佢企都企唔起来，但系你还系坚持等上半身练习、眼神舒适嘅练习，一直都唔停跌下。
1: 嘅就睇到你，我哋再来去欣赏一段李先发老师嘅看客。

0: 嘅千贯年喺转批梅花桩嘅过程当中啊，嗬，李先发可以讲系猖狂不吞，到即将参赛时节，叫啲的加拉呀，嗬，诶，偏到一重出压力，嘅一到时候呢，对佢来讲啊，嗬，真正可以讲一种煎熬哦。当年呢，江西一摊心上嘅往事啊，嗬，李先发呢就用了一种十分调侃嘅口吻来去回忆。嘅李先发呢，佢就回忆讲到，咁啊，结果咧，当时嘅经历啊，嗬，真系十分有戏剧性咧。当时呢，一心都啊，嗬，十分的煎熬，咁啊，破成天样啊，肯定一好看人怕我。
1: 写空加上嘅系呢，李先发佢嘅火气攻心之下，佢讲呢系发唔出声来嘅，最终呢系靠定科学发声法，十分辛苦嘅忍皮嚟百里行烟池，过于用战夫掩用河审查杂嘅事。虽然讲引导十分辛苦，十分吃力，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啊，就十分好。但唔敢讲，对你讲得下到，缺乏你太放异彩，前场响起嘅三十过道嘅掌声。
0: 嘅出乎李先发意料嘅系啊，嗬，经历了很多嘅考验，金丹子拿到嘅第十二届中国戏剧嘅梅花奖，而且呢很高级榜数，也因此呢成为南一建国获得梅花奖嘅第一人。
1: 李先发佢分享到呢，梅花香似苦寒来，一种香系汗水、木汁水同石水凝结而成呢。但系喺卷工总度嘅要佢设计嘅叶斑，更要复砍完嘅叶斑。
0: 好，同你明要，今日咧开节目嘅节目最后啊，嗬，原送上一曲来自李先发老师嘅《汉卡弦团》。

好，听众朋友，嘅医生啊，何处去检查时段呢？爱爱进入咖啡前半内容，主持人阿平妹，感谢亚位苏糖。嘅除咗地方，准时去收音机前去苏糖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手机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嘅爱爱进入卡来去苏糖爱听嘅节目。也欢迎去云糖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来关注到工业加信息化部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再来关注到按照边境来付费的 3.0 版本本组方案是公布，国家医保局也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表示说，头一批基层边境会当实现共边共户，融合工业单元甲北港来转向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按照是换新加作是稳入新地标。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京九铁路39年，一条京九线按照改变半个中国，再来关注到地方的附加税，而且这是地方的第一大税种。到底什么是地方的附加税呢？按作为地方政府来提供财力的年资金，咱也伫待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宅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我来跟您到顶策划开讲，来关注着最近工业加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十个部门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个规划，具体规划当中有甚么款重点的内容，咱就到顶带着记者来了解。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即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

0: 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甲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来关注到按照平政府会 3.0 版的温州红安家技术规范是公布，这是说2019年 1.0 版本、2024年 2.0 版本以后的第三版的红安，具体有什么款新的内容，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4: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5: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

0: 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

0: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欢迎继续回到祖先玻璃在电馆，我们来跟您到底策划开杠甲把更来尊用四川的行动。到底这点呢？五位家骑手能够按照好因会当的租的这个租金无遐尼贵的骑房的厝，骑入去的体验有什么款新的改变？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骑手公寓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梁家巷片区，周边商业、医院、体育场馆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上午九点过，配租选房启动，骑手们接过钥匙，以住户的身份走进新家，
3: 就是很开心呀，设备全都是全新的，然后一应俱全，就觉得很方便。每个月平台它还会补贴优惠券嘛，然后我们实际租下来就400多块钱一个月，
4: 不像自己在外面合租的嘛，这里面卫浴那些都是单独的，不用跟别人一起挤。
2: 骑手公寓精心设计了两种户型，一单元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单人间和 loft 的跃层双人间，注重私密与品质；二单元则是简约紧凑的单双人间，主打实用与性价比，都是精装交付，拎包入住。骑手公寓负责人朱博介绍，租金按市场评估价9折执行，月租最低仅300多元，实行民水民电24小时热水供应，让骑手租得起住得安。
5: 一共有12种户型，一共108套房子，签约率已经到92%了，本周的话应该到95%以上。我们除了我们公寓的住宿以外呢，我们有很多的配套的暖心服务空间。签约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去询问他们的需求痛点，为他们服务好。
2: 骑手公寓不仅配备了非机动车车库和电瓶车换电设备，还设有共享厨房、党员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此外，项目还创新性地设置了暖心客房，可供骑手亲人来蓉探望时申请短期入住，仅收取卫生费。成都市金牛区住建和交通局副局长蔡爱林介绍，如今的骑手公寓原本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临街商铺、造纸厂宿舍和老车间，金牛区把闲置老厂房和旧宿舍加固翻新，改成了面向骑手们的保租房。老房子没拆，但价值却被重新唤醒。
6: 这几年我们金牛区一共筹集了保租房有14000多套，针对现在的新就业人群的那个住房需求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怎么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政策或者流改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存量的小面积的土地不好集约利用的项目，我们怎么来盘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让他们能住得下来，留得住，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温暖。
2: 接下来，成都市金牛区还将持续深化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工作，打造网约车之家、货车司机之家、环卫之家等不同类型的保租房，从单栋示范慢慢连点成片，让更多的城市一线奋斗者在成都实现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转变。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融合江的灯光来甲目光来尊重福建省的福州市。在地这带呢，有一个老厂区，历史会当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尊境。要今仔日咱了解这带，按作为老厂区，真正是游客真喜欢的文路新地标呢。咱就到阵带着记者来到福州找答案。
4: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

0: 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0: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看见新第六单元往来领导人做破开讲，来关注到今年啊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9年时间。经过30年，这条线路呢是贯穿咱国家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是发送旅客达到17亿7000人次。所以讲，具体这条这个京九铁路有甚物款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备，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站，经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八省市，到达深圳站，经过广九线通达香港。正线全长2397公里，处于京沪京广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是贯穿我国南北的第三大通道。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建设京九铁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是缓解南北通路运输紧张状况的需要。京广、京沪两大干线长期超负荷，建设京九铁路势在必行。京九铁路建设是完善路网布局、充分发挥综合运输效益的需要。京九北通华北、东北，南连华东、中南、华南，沟通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增强铁路运输能力，发挥综合运输效益。京九铁路建设是适应沿海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对冀中、大别山、井冈山、赣南等老区改变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面貌，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有积极推动作用。京九铁路建设对维护港澳地区稳定和繁荣，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4: 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建设现场，那是一场震撼山河的铁路大会战。20万筑路大军从全国各地奔赴千里战线，线路跨黄河、越长江、穿大别山、过赣南丘陵。在机械尚不发达的年代，众多隧道建设靠的是钢钎大锤一寸寸凿，路基肩挑背扛，一方方

0: 田，时任中铁十四局京九铁路麒岭隧道测量员马守兵。
1: 麒岭隧道全长2536米，进口段碰到的是国内首例、世界罕见的特软弱危岩。施工期间，3000名建设者进场施工，先后发生上百次涌水、涌泥、塌方险情。传统爆破工艺、大型凿岩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建设者依靠人工工具逐步向前掘进。麒岭隧道在多次地质灾害干扰下实现施工零伤亡，形成我国特软弱危岩。双线隧道施工新技术填补国内相关工艺空白。
0: 京九铁路全线路基土石方施工量达2.5亿立方米，超过兰新县和成昆县土石方的总和。中铁十八局三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延兵说，在京九天字一号工程麒岭隧道出口段施工曾经历各种挑战。
2: 我们是承担了隧道出口段施工，施工中遭遇斜井大塌方、稀泥流塌等险情。项目团队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浆注浆、深井降水等工艺，超前加固围岩，克服多次塌方、涌水、泥石流灾害，创下当时国内铁路隧道平均月程动133.3米、最高月程动172米施工记录。1994年10月15日实现贯通，较计划提前45天，为京九全线按期铺通奠定决定性基础。1998年11月，麒岭隧道作为京九铁路吉安干段的重点工程之一，被授予国家工程质量最高奖鲁班奖。
0: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京九铁路的开通不但为当地提供了大运量、低运价的运力保障，还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增强了沿线人的市场意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京九铁路在规划时曾专门为江西兴国县拐了个弯，让铁路多走了几十公里，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兴国湾。刚刚过去的暑假，兴国红星谷研学旅行营地人气火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在这里通过模拟长征路的沉浸式体验，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英勇精神。学员张小琴
3: 非常感兴趣，然后就想体验一把当军人的感觉，然后来这里是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受能让我磨砺我自己的意志，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争做祖国大好青年。
0: 依托京九铁路赣州国际路港，也就是南康火车站，从四等小站蝶变为全国第八个内陆开放口岸，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过1700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0万标箱。赣州国际路港所在地赣州市南康区素有木匠之乡之称，但产业发展长期受制于原材料与市场两头在外。赣州国际路港建成后，木材进口成本大幅降低，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成为了现实。国铁南昌局赣州国际港营业部经理叶张南，
4: 他将欧洲木材的运输时间大幅缩短至12天，物流成本降低近20%，显著提升了本地家具企业的竞争力。
0: 目前南康区已聚集家具企业5000多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从100亿元跃升至2900亿元。
5: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请坐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装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请听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意蕴迎中秋。
4: 我们还将为您播出录音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4: 有声有戏，一起步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了解他创作背后的故事。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各位听友，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两岸乡亲齐聚一堂，在热烈的交流互动中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梁恒的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意蕴迎中秋。
6: 此次活动以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为主题，紧扣客家文化根脉与中秋团圆的主题，以两岸同歌月共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三个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袂演绎，凝聚了上百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和互动交流。

0: 活动在30位客家孩童稚嫩的歌声中拉开序幕，一首客家娃瞬间把两岸客家乡亲的思绪带回儿时对中秋节的期待，一词一曲都在诉说着远方游子望月怀远的思乡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啦！
0: 歌曲结尾伴随着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声，孩子们跑下台为现场观众分发月饼，立刻拉近了两岸客家乡亲的心。文艺表演涵盖舞蹈、歌曲、朗诵等丰富多元的形式，如舞蹈《月满扇影》、诗朗诵《乡愁》、中秋的月，歌曲《月光守望》、我们心连心等，篇章设计层层递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的深厚情谊，再到共会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让两岸客家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与故事里找到心灵的共鸣。
2: 岁时节，双手还是买岁岁的邮票，爱催里头。

0: 去给他。
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2: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一路走来，把故乡揣在心里，把明月顶在头上。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抬头看到月亮，就知道家并不遥远。一轮明月照见归途，也照亮了台湾游子回家的方向。而回家的路，纵然跨越山海，也永远心之所向。

0: 一声客语，四海同心。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那种力量直抵人心。曾辉斌，广东梅州客家人，林瑶欣，福建龙岩客家人，陈伟如和罗浩元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了客家歌曲《我们心连心》共同的乡情。歌曲主创曾辉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我的客家话说是我的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如激动地说，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是从梅州从闽西过来，借由音乐借由客家我们就结成一起了，很开心。

0: 中秋节快乐。
1: 在现场互动环节，两岸乡亲一起观看了近年来龙台两地文化搭桥、体育结缘的生动纪录片。镜头画面浓缩了两岸温暖的双向奔赴，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赛场并肩的青春同心，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靠近，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随后，两位来自台湾的闽超球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3: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4: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3: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5: 哎，那你们两位打算在龙岩怎么过中秋？
2: 这个中秋我会跟一些要好的队友一起烤肉，一起吃月饼，一起看月亮。我们想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5: 掌声鼓励。
4: 谢谢。

0: 载歌载舞，品茶吃月饼，猜谜语念童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两岸客家乡亲在温馨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赖俊豪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

0: 我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香伶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岸一家亲的旋律响起，全体演员携手登台共唱团圆之歌。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心灵的对话，以共同的血脉情缘助推两岸客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续写着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1: 福建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历史上大批福建先民跨越海峡赴台拓垦安家，留下大量族谱、家书、契约、老照片等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2: 这些民间档案记录下先民渡海迁徙、落地生根的真实历程，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鲜活物证。接下来请听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聊一聊这些档案文献。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3: 岁月留痕，档案为证。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在闽台往来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承载中华民族记忆，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如今这些同源史料分别保存在两岸不同馆藏机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不断借课纲舆论大肆扭曲历史叙事，企图切断两岸文脉，弱化中华认同。这些原始档案恰恰成为还原历史本貌最坚实的物证，为两岸民众正确认识理解两岸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
4: 可能有许多的听众会觉得，档案就是锁在库房里面那些老旧的纸本文物，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得很远。但是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么多年，其实对于档案有很深的感触。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及档案管理局等等，收录了许多明清以来的资料，还有手稿。大陆这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原博物馆等等，都保存着许多明清官府垦殖的契约、道光年间的台批家书等。这些还包括了1945年那个时候台湾公会堂的受降档案。单单翻阅某一方的材料，就只能得到来自单一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两岸的史料必

0: 须并合才能完整，两岸的历史脉络也才能清晰，犹如两岸必须统一才能够金瓯无缺一般。历史研究讲究互相对照，少了其中一方的材料，事实就很难讲得周全。
1: 这些大量反映历史文化、承载两岸记忆的档案，既包括文书、信件、契约、族谱等，也包括书画、匾额、碑刻、录音、录像等，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加强这些原始档案的保护利用，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0: 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大众才能够看到更多更完整的历史呢？这一点我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公开表达过看法，希望积极地公开资料，促进民众利用，增进民众对于历史的掌握与了解。教科书的文字可以修改删减，网络上的说法可以刻意引导，但是留存百年的原始文书、民间家书、旧老契约都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现在台湾岛内的许多青年，他们的历史教育有一块很大的短板，课本中曾经被提及过的历史，比如说以卫保台的一个抗争记录、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的故事、台湾光复的史实等等，在台湾当局的课纲改变之后遭到大幅的压缩。不少青年其实搞不清楚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成果，更是不会知道日据时期有大批的台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身于抗战的英勇事迹。历史学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多重史料的互证。年轻人若只是长期的接触那些遭到筛选以及扭曲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建立客观完整的历史认知，这样就很可能会被操弄。
1: 受现实因素制约，两岸官方层面开展大规模史料互通尚有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史交流就成为弥合隔阂的重要补充。当前两岸档案界正积极探索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闽台族谱、方志、民间文书等资源，推动联合编研与线上共享，为两岸同胞共同守护历史记忆、增进情感连结提供便利。
0: 当前民间文史的团体就已经开始启动透过族谱影印交换、档案数位化抄录、民间家书线上联展等等方式，这些动作其实门槛都不高，先让民间史料流动起来，着手打破人为制造的资讯壁垒。有人可能会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产生误解，以为这句话就是要求两岸的学者必须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而实际上史学研究本来就允许不同的观察角度。两岸的成长环境背景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自然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真正共识的底线是大家讨论历史不能抛开原始资料，不能刻意隐匿裁剪关键史料，更不可能凭空创造编造割裂两岸血脉的叙事。我参与了这么多两岸史学的交流，深有体会，只要大家都拿出档案原始的文件来做讨论的基础，大部分的分歧其实都可以用理性沟通来化解。数位化是接下来一定要深耕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把涉台档案高清扫描起来，搭配规范的线上检索平台，可以从根本降低查阅的门槛。
1: 档案数字化解决了史料保存的问题，而把档案从库房推向大众，做好活化传播，才能真正释放它的价值。从民间文献的流转互鉴，到档案数字化的建设落地，再到面向青年群体做好历史普及，多条路径正在努力冲破人为设置的讯息壁垒，这些被屏蔽的历史记忆有望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0: 野，出现断裂的历史认知也能够逐步得到修补。
1: 档案也不能够一直锁在库房里，不能够只应就在专业论文里，要转化成通俗的讲座、线上的云展览、青年研学活动等等。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光是要撰写专业的论文跟研究，更应该把这一些艰涩的历史转化为丰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从中纵贯古今，见往知来。
0: 史料互通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真实的档案物证必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人为政治操弄而消失，两岸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血脉更不会被斩断。这些原始档案蕴含着两岸密切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密码，它一头连着台湾，一头连着祖国大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见证。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虽尘封已久，但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能够进一步唤醒两岸同胞对同宗同源血脉亲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1: 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两岸的年轻人来说格外的重要，人为的遮蔽只能模糊一时的认知，只要有人不断地在整理、传播、研究这些原始的档案，一代代的年轻人终究可以自己透过卷宗来看清自己的来时路，依托档案对话历史，才是拉近两岸心灵距离最扎实的一条路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1: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今天我们聚焦近年来丝绸考古重大发现与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从发现5000多年前的家蚕丝残留到汉代织锦的发展历程，生动呈现蚕和丝织物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
2: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3: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实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施村遗址出土了5枚蚕蛹状石雕和1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4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3: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3: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2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栖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

0: 当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1: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绘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3: 然而要织就锦绣，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就此开启。
0: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他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的驯化，驯化成代表了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的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0: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1: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0: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

0: 标准化的。
1: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制池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制池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

0: 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制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2: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0: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
3: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俑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圣国工地又发现了一枚，那个太漂亮了。
0: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有关蚕俑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夏县石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俑与1枚陶蚕俑，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山西河津古垛遗址再次出土6枚陶石蚕俑，年代标定在距今5500年前左右。近一个世纪的追寻，让西阴村那枚蚕茧不再孤独。这些发现勾勒出距今6000年前后的晋南地区古人与蚕相伴共生的生动轨迹。蚕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经纬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野桑蚕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蚕，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1: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0: 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验。
1: 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了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风不破碎，就伤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

0: 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
1: 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和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了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当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2: 下面让我们跟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步入影片，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3: 上班。
4: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5: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的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6: 中国美食。
7: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4: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5: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
8: 饭堂就饭堂，
5: 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9: 武魂怎么样嘛？
5: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4: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5: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豹。杨明也有这样的爆发力。
4: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5: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9: 闻嘴尝去。
4: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

0: 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1: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链，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中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0: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1: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然后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0: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1: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2: 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很难不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温柔在于它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的赛夫，那个被说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孩子，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孩子，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最终在战争的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
3: 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故事。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原来很相信一件事，中间你怀疑过，但是到最后它被印证了。在电影当中，这个印证的点就是赛夫这个孩子不止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
2: 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泪了，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而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

0: 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吗？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没有？
4: 当然也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

0: 节目两花到三更。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真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随时跟咱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天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刚刚跟来看向杭州。最近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奖是在杭州来举行。活动为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固弘扬中华文化基制，在两岸来打造摄影的和这个中华的文化圈，向全世界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水。两岸摄影人以镜头来作为一个笔，共同写了中华文化现实的表达。节目内底，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相关的话题。可以带各位乡亲甲刚刚来看向江西，一个讲到江西，可能咱乡亲是大想到的是这个庐山和风景真水，过来就是鄱阳湖、白杨湖，哈，听讲这个所在真开阔，哈，啊，金荡荡、水茫茫，伫个江西阁有红色过多。在江西这个好所在，阁有唱到人工智能时代的胜利，上界关键的一部分。今仔日咱是请到台商郑宏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在好山好水的山西，到底是唱到啥款 AI 胜利的好这个底座啦？各位带各位乡亲，甲刚刚来看向福建省宁德，好来到舟城区来去看海峡两岸。招城炎帝新农文化周和伫这所在来举行，这个活动以董军强组烟耍文威来做主题，以炎帝新农文化来做一个扭带，来带动当地的这个文旅民俗青年宗亲种种领域的交流往来，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伫节目内底也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杭州，和来去看最近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和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这是伫个杭州来举行。活动为创办以来，特别是秉持高固弘扬中华文化基制，好伫个两岸来打造摄影的中华话剧团。用世界来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好，两岸摄影人是以镜头来作为一支笔，好，共同来去写了中华文化现实的表达。这边的活动以美丽加横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来做主题，在活动期间，还兼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心胸、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好，再来就是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是。联合来做展示，和咱乡亲也会当为遮个展览内底看到，和足水的风景，看到高超的一个摄影技术。所以，和透过这款艺术跟影像的交流，咱应该安怎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互相理解？好，今仔日咱是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入的分享。
1: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的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恒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力。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汇聚了两岸大批的

0: 是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观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1: 其实咱这个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到甲今年已经行到第七届。好，上个早的时阵是即刚甲台湾之间一个较小规模的影像交流，渐渐发展成做两岸文化交流当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好，真侪项目拢是为小做到大的。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看彼此的一个窗口，哈，即内底既有山水风景，也有咱市井的生活。这款影像展览会当安怎来摇滚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咱的少年群体、青年群体，各以产生啥款的影响？好，这个平台发展变化，欢迎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啥款的变化呢？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郑玉德先生的亲自的讲解。
0: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

之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地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工节目，两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开讲，跟来跨向江西哈。咱现时已经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哦，人工智能的竞争，讲到底就是基础设施的竞争，基础设施的竞争当中上个重要之部分哈，支持胜利的部分就是电力。好，咱想看卖哈，一台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柜哈，重差不多2000多公斤。好，这内底有光、有电、有机器、有晶片哈，啊，拢是组成伫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柜内底。啊，这个机柜是无法度透过长途的运输，哦，就爱伫挖掘数据中心的所在，哦，完成最后规的这个机柜的组装。也面对这款的产业形态，哦，完整的电力系统，完备的产业链。好，就会当吸引到足济即个 AI 企业来到这个所在来落地来生根。好，咱就甲眼光来看向江西。好，江西这个所在非常特别。伫个江西哈，上个优秀的主管就是江西这个所在有有色资源哈。好，伫个即内底，好会当提供好咱的即个 AI 晶片来内底哈，比如讲有铜，哈会当去做铜箔，会当去做连接器种种哈。好，所以这下稀有金属，好是江西的所在对 AI 企业上阶段的吸引力，而且哈大陆各真成熟的制造业的体系，也为机柜伫个江西这所在来做组装，提供最后一公里的道路哈啊，有真好贵的产业集群呐。这环节伫个江西这所在安怎来做连接？哈，两家企业伫这个过程当中，好安怎去发挥自己的特长，好来去做优势互补？来去牵手合作。今天我们是请到台商郑鸿孟来跟两位听友来去分享，说在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竞争的这个局面下面，两位产业

0: 对的新机会啦。
1: 那以生成式 AI 的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道路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啊，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路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啊，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啊，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啊，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在国内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啊，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那我也创造了我想这个整个中国供应链啊，在于超级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制上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但刚才听了一段录音以后，可能有很多朋友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表面是科技的竞争，对的是电是产业，大陆电力系统已经完毕，其实咱有真侪朋友咧讲吼，电力基本上顶有算力，吼，这个产业链为材料到物流吼，一款靠一款，江西党吼就是足生动的一个案例，吼，应用场景足丰富的，吼，伫个江西这个所在够做完整的人才的队伍，而且江西是伫个咱的较瓦群中部的所在，吼，所以物流效率吼是伫个全世界当中是领先的，吼，所以咱这个超算机柜吼，最后也真侪是伫个江西这个所在做组装的哈，台湾有半导体甲自动化专精人才，大陆有规模甲场景的优势，就会当伫个全世界市场内底，有更加大的主动权。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大兄郑鸿梦来去开讲 AI 安怎来利用制造业含甲能化智能制造的合作空间。
1: 大陆我刚刚提到哈，场景多，特别是除了场景以外，它的人才梯队很完整。讲智能制造哈，其实不单纯只是制造本身，你必须把物流跟

供应链考虑进去，特别是近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芯片的短缺，那国内也有很多做记忆体的厂商，他们目前状况也是非常好，其实产能都已经不够了。所以两岸呢，除了在次能制造上的合作，我刚刚提到的在人才的梯队，在于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我相信大陆的物流链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的时代所训练出来，在物流链里面的模型跟效率还有它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很领先的地位，那个这个就有助于我们两岸的这个企业走向全球化。未来呢 AI 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也陆陆续续在建制所谓的这个主权 AI， 那这个对于两岸的供应链的合作来说是个利多，我们就可以携手往全球的市场来发展。特别在于供应链上，台湾在半导体在自动化它有很多的这个专精跟人才，但是它的体量规模毕竟没有办法跟大陆来相比的，但是如果透过两岸的合作，那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发大，而且两岸之间个别都有它自己的优点，那这个合作起来以后那你除了场景以外还有就是这个各自的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就可以扩大，可以呈现倍数的成长。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速度。现在大家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都用光速在进行这个都是用 speed of light 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你要推动一个光速，那你就要有规模。规模正是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先进前沿的技术在发展。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各阶层很完整，可是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大陆在于半导体的发展也不落后，我刚刚提到记忆体炙手可热，接下来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为了节能这件事情会走向高压直流，那么高压直流呢就会创造一个这个高压进数据中心然后这个低压呢进入芯片，那这里面牵涉到第三代半导体，包括碳化硅，包括氮化镓。那么过去二十年呢，我们中国大陆在于第三代半导体产能的建制是积极的是有响应的。那么我前次也跟在上海的半导体论坛，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适当的做升级，那我们会国内的半导体就可以掌握到在于高压直流这一段所带来的商机。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 AI 在产业带动的产业的发展呢，有序的渐进，也从一个单点到一个规模化。此外呢，大陆我刚刚提到也是积极在推动这个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甚至于在这个五年计划里面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呢，我觉得两岸在合作上不只是面对全球，同时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足以提供我们台商共同携手大陆企业一起来发展开发这个市场，这是我大概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哈，做回来去了解一个活动哈，这一是最近的福建的林德古行的客家两华招霞炎帝兴隆文化节哈，这边活动以董军强做演说文杯来做主题，以崔军制作那个表演文化交流来做一个载体，来带动文路民俗青年宗亲种种领域的交流甲往来，来去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交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2: 神农信仰自福建跨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农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1: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让每一位想寻根的台湾同胞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3: 那因为神农宫是台湾很多神农庙的主庙所在，那也有很多台胞平常都会来这边来祭拜，或是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设这个寻根联络点，就是希望为有这个寻根需求的台胞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联络点会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神农宫这边，那台胞可以通过扫我们的二维码呢，把他们相关的一些渡台主信息啊，或他们希望查找的主地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会直接通过这个二维码小程序到我们馆，那我们会前期的做一些查询对接的工作，那如果能找得到联络得到，我们会直接跟留下联络方式的台胞联系，帮助他们来寻找这个主地。
1: 祈福仪式遵循传统礼制，依次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祈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班信众郭子贤。
1: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

为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识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共节目，两岸斗三共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分听或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咱的节目，也会当随时甲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咱甲眼光来看向广西，好广西，哎，咱拢知广西南边有海，哦，西南有火。但是长期以来，西南的货想要出海，啊，就一定就要坐过几百公里到加广东这个所在来去出海。好，所以咱西南好伫个地理区的顶头，也有伊的困难甲难点。最近有一件代志，好彻底改变这个现象，好就是平陆运河，好最近是通航。这是伫2022年8月28日时阵来开工建设。专程差不多是134.2公里，北边的起点是南宁行州市西丁库区的滨东港口，南边是经过灵山关的这个鹿屋镇，然后顺着钦江直通北部湾。这个世界级超级工程内底到底是藏着啥款高科技的亮点？阁是安怎一步阁一步冲破难题，为多抓变作现实的这个通江的大道？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对着中台记者好来去打卡。冰流吻合，
1: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2: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
1: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1: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3: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1: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3: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

0: 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1: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健透露，
0: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1: 潘健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0: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1: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1: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0: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洄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
3: 作为一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这个平陆运河产生很多这个土石方的量达到3亿1500立方公尺，这相当于三峡枢纽的3倍，这么多这个土石方如何运，应该如何来做管理。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5: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

0: 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平论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发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2: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0: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一致，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3: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文化道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也按点评论区来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三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米三发》主要内容：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标兵视察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等热血改写为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的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感艰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书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向大家书堂特别报道崇州长征路之甘肃也是长征。日前，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的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前场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同等讨论。超音速客机有几块？我的国家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样板将会在马时节正式行业，我的人的日常生活。

0: 法，我哋以下来关注。好，以上你就系节目嘅有咩想法，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四侧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同的热血改写国家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的人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共肩困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绿水青山间书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向大家书堂贴片报道，从州长征路至甘肃也是长征。以下来听中台记者李行看千年神的报道。
2: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3: 断头今日意如何？
2: 创业艰难百战多，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2: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
5: 在哪里啊？
2: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凳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5: 对呀，在这
2: 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4: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4: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5: 对对对，
4: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一米二左右，进深只有一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旌旗10万斩阎罗，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十五

0: 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2: 天将晓，
3: 天将晓，
2: 队员醒来早，
3: 队员醒来早，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3: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3: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满身沾野草，
3: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4: 大料长街行，盘山不止盘山，世人正
0: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5: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6: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5: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8: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2: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9: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扶到他桌

0: 作业，我就教他吧。
1: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0: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0: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这边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这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他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他以后我就给他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0: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0: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0: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工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工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以前在公司五下授课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太飞航发布的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前场焦点，也因此也让有人热烈关注同等讨论。超音速客机可有极快，我的国家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样板，我和马世界正式行业，我的你能上身份，我的以后来了解。
2: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

0: 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升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倍，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三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科技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1: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2: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域飞行的效率最高。
0: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来聊啊，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可以批判小朋友成长的路向，好多家长都可以思考，样板的养育方式更可以帮助小朋友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接下来，你参加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会同我们分享三种类型的父母同四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同等要写一下小建议，希望可以为家长朋友等人提供一下参考。我们来了解。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顶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他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

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他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3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她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妈妈第一时间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咱们的孩子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那孩子她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考不好。家长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遇到了点麻烦，家长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她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就很薄弱。他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3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

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呀，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呀，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

0: 中间前到黑里一片粉，所以你也要省点小干预提供本家长朋友的人参考一下来了解一下。
1: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或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0: had a good time.
1: Huh?

0: 就机会，你提供又要拍慢点。
1: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啊，真的。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随着我的国家民众文化自信的近来近增强，一套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成成为国土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今天我们一下来聊同史记有关的话题。史记是我的国家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到汉的珍贵史料，既不但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奇著。到今年仍然是我的推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的source史。正因为史记的内容和内涵也很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人的样本，华夏的生命思想，我们来听一下讲解。
2: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历来

0: 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我记是史家之切创无怨之离骚，我在读底的哈，史记是史并不是史，给史记同史之间有嘛相同的地方，我领导鲁迅先生将其看作是无怨之离骚呢，我在继续来谈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讲解。
0: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 孔子到了郑国和

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好，各位朋友记得我们今年有没有生发球高一团来欢迎下载云坛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精彩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请听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意蕴迎中秋。
4: 我们还将为您播出录音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
3: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4: 有声有戏，一起步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了解他创作背后的故事。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各位听友，日前2026海峡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在客家祖地福建龙岩举行，两岸乡亲齐聚一堂，在热烈的交流互动中提前迎接中秋佳节。来听总台记者梁家乐、梁恒的报道，两岸乡亲聚祖地，客家意蕴迎中秋。
1: 此次活动以两岸客家亲、中华新年新为主题，紧扣客家文化根脉与中秋团圆的主题，以两岸同歌月共圆、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筑梦向未来三个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袂演绎，凝聚了上百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和互动交流。

0: 活动在30位客家孩童稚嫩的歌声中拉开序幕，一首客家娃瞬间把两岸客家乡亲的思绪带回儿时对中秋节的期待，一词一曲都在诉说着远方游子望月怀远的思乡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歌曲结尾伴随着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声，孩子们跑下台为现场观众分发月饼，立刻拉近了两岸客家乡亲的心。文艺表演涵盖舞蹈、歌曲、朗诵等丰富多元的形式，如舞蹈《月满扇影》、诗朗诵《乡愁》、中秋的月，歌曲《月光守望》、我们心连心等，篇章设计层层递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的深厚情谊，再到共会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让两岸客家乡亲在熟悉的乡音与故事里找到心灵的共鸣。
2: 细时节，双手还是买细细的邮票，我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一路走来，把故乡揣在心里，把明月顶在头上，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抬头看到月亮，就知道家并不遥远。一轮明月照见归途，也照亮了台湾游子回家的方向，而回家的路纵然跨越山海，也永远心之所向。

0: 一声客语，四海同心。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那种力量直抵人心。曾辉斌，广东梅州客家人，林瑶欣，福建龙岩客家人，陈伟如和罗浩元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了客家歌曲《我们心连心，共同的乡情》。歌曲主创曾辉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丢哈嘎发狗还爱丢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嘎你，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心怀家乡。
0: 陈伟如激动地说：
2: 其实我非常兴奋，非常感动。其实像我家人都

0: 中秋节快乐。
1: 在现场互动环节，两岸乡亲一起观看了近年来龙台两地文化搭桥、体育结缘的生动纪录片。镜头画面浓缩了两岸温暖的双向奔赴，从文脉同源的文化相融，到赛场并肩的青春同心。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靠近，每一场相遇都是一份团圆。随后，两位来自台湾的闽超球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张旭阳，来自台湾台南。
3: 大家好，我叫卢文伟，来自台湾屏东。
4: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3: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5: 哎，那你们两位打算在龙岩怎么过中秋？
2: 这个中秋我会跟一些要好的队友一起烤肉，一起吃月饼，一起看月亮。我们想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5: 掌声鼓励。谢谢。

0: 载歌载舞，品茶吃月饼，猜谜语念童谣，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两岸客家乡亲在温馨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团圆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赖俊豪分享，
1: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香林分享，
2: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岸一家亲的旋律响起，全体演员携手登台共唱团圆之歌。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约，不仅是文化的盛宴，更是心灵的对话，以共同的血脉情缘助推两岸客属地区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续写着两岸客家亲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

0: 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福建是台胞重要祖籍地，历史上大批福建先民跨越海峡赴台拓垦安家，留下大量族谱、家书、契约、老照片等迁台记忆档案文献。
1: 这些民间档案记录下先民渡海迁徙、落地生根的真实历程，是两岸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鲜活物证。接下来请听报道，两岸珍贵史料档案印证两岸同根同脉。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聊一聊这些档案文献。由总台记者张孝瑞采制。
2: 岁月留痕，档案为证。明清以来，福建居民大规模迁居台湾，在闽台往来过程中形成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迁台记忆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直接印证两岸历史渊源，承载中华民族记忆，是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同属一个中国的重要历史见证。如今这些同源史料分别保存在两岸不同馆藏机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不断借课纲舆论大肆扭曲历史叙事，企图切断两岸文脉，弱化中华认同。这些原始档案恰恰成为还原历史本貌最坚实的物证，为两岸民众正确认识理解两岸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印证。
3: 可能有许多的听众会觉得，档案就是锁在库房里面那些老旧的纸本文物，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离得很远。但是我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这么多年，其实对于档案有很深的感触。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以及档案管理局等等，收录了许多明清以来的资料，还有手稿。大陆这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闽台原博物馆等等，都保存着许多明清官府垦殖的契约、道光年间的台批家书等。这些还包括了1945年那个时候台湾公会堂的受降档案。单单翻阅某一方的材料，就只能得到来自单一方面的认识。实际上，两岸的史料必须并合才能完整，两岸的历史脉络也才能清晰，犹如两岸必须统一才能够金瓯无缺一般。历史研究讲究互相对照，少了其中一方的材料，事实就很难讲得周全。
2: 这些大量反映历史文化、承载两岸记忆的档案，既包括文书、信件、契约、族谱等，也包括书画、匾额、碑刻、录音、录像等，是两岸民众共同拥有的宝贵历史财富。加强这些原始档案的保护利用，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3: 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大众才能够看到更多更完整的历史呢？这一点我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公开表达过看法，希望积极地公开资料，促进民众利用，增进民众对于历史的掌握与了解。教科书的文字可以修改删减，网络上的说法可以刻意引导，但是留存百年的原始文书、民间家书、旧老契约都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现在台湾岛内的许多青年，他们的历史教育有一块很大的短板，课本中曾经被提及过的历史，比如说以卫保台的一个抗争记录、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的故事、台湾光复的史实等等，在台湾当局的课纲改变之后遭到大幅的压缩。不少青年其实搞不清楚台湾光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成果，更是不会知道日据时期有大批的台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身于抗战的英勇事迹。历史学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多重史料的互证。年轻人若只是长期的接触那些遭到筛选以及扭曲的历史叙事，就很难建立客观完整。

0: 历史认知，这样就很可能会被操弄。
1: 受现实因素制约，两岸官方层面开展大规模史料互通尚有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文史交流就成为弥合隔阂的重要补充。当前，两岸档案界正积极探索依托数字化手段整合闽台族谱、方志、民间文书等资源，推动联合编研与线上共享，为两岸同胞共同守护历史记忆，增进情感连结，提供便利。
0: 当前，民间文史的团体就已经开始启动，透过族谱影印交换、档案数位化抄录、民间家书线上联展等等方式，这些动作其实门槛都不高，先让民间史料流动起来，着手打破人为制造的资讯壁垒。有人可能会对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产生误解，以为这句话就是要求两岸的学者必须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而实际上，史学研究本来就允许不同的观察角度。两岸的成长环境背景有点不太一样，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自然会产生不太一样的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真正共识的底线是，大家讨论历史，不能抛开原始资料，不能刻意隐匿、裁剪关键史料，更不可能凭空创造、编造割裂两岸血脉的叙事。我参与了这么多两岸史学的交流，深有体会，只要大家都拿出档案原始的文件来做讨论的基础，大部分的分歧其实都可以用理性沟通来化解。数位化是接下来一定要深耕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把涉台档案高清扫描起来，搭配规范的线上检索平台，可以从根本降低查阅的门槛。
1: 档案数字化解决了史料保存的问题，而把档案从库房推向大众，做好活化传播，才能真正释放它的价值。从民间文献的流转互鉴，到档案数字化的建设落地，再到面向青年群体做好历史普及，多条路径正在努力冲破人为设置的讯息壁垒，这些被屏蔽的历史记忆有望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出现断裂的历史认知也能够逐步得到修补。
0: 档案也不能够一直锁在库房里，不能够只印就在专业论文里，要转化成通俗的讲座、线上的云展览、青年研学活动等等。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光是要撰写专业的论文跟研究，更应该把这一些艰涩的历史转化为丰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从中纵贯古今，见往知来。
1: 史料互通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但真实的档案物证必然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人为政治操弄而消失，两岸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血脉更不会被斩断。这些原始档案蕴含着两岸密切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密码，它一头连着台湾，一头连着祖国大陆，是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见证。文献中所记录的历史虽尘封已久，但激活这些属于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能够进一步唤醒两岸同胞对同宗同源、血脉亲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两岸的年轻人来说格外的重要，人为的遮蔽只能模糊一时的认知，只要有人不断地在整理、传播、研究这些原始的档案，一代代的年轻人终究可以自己透过卷宗来看清自己的来时路。依托档案对话历史，才是拉近两岸心灵距离最扎实的一条路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
1: 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中国古人发明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今天我们聚焦近年来丝绸考古重大发现与多学科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从发现5000多年前的家蚕丝残留到汉代织锦的发展历程，生动呈现蚕和丝织物共同勾勒出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
2: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起源之谜》下集。
3: 在考古发现中，不仅有描绘蚕的艺术品，还出土了蚕蛹形状的实物。2019年到2021年，山西夏县施村遗址出土了5枚蚕蛹状石雕和1枚蚕蛹状陶雕。这些器物使用简洁的刻画纹

0: 勾勒出蚕蛹的头部和尾部，形态酷似现代的家蚕蛹。这一发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蚕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2: 蚕它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但是它经历过4个迥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卵代表生命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吃吃睡睡呢，最后呢到老了又作茧自缚，然后它突然又化蛹成蝶。先民们就观察这个小小的昆虫，觉得好像跟自己心目中生死的这个想象好像很匹配。
0: 有学者认为蚕能沟通天地，是古人眼中的天虫。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写道：“蛹，一名魂。蛹是旧躯之死，破茧成蛾，凌空而去，便是魂归之处，是生命往复轮回最生动的图腾。”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最后就是人们觉得用蚕的丝裹了自己死后的那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能像蛹一样在作茧自缚之后能够破茧化蛾，这样升天再生。
0: 既然蚕的生命轮回被看得如此神奇，那么孕育它的桑林自然也被奉为神圣之地。这种神圣体现在古人生活的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生命的繁衍，二是与上天的沟通。上古时期，茂密的桑林常常是男女幽会的场所。诗经桑中写道：欺我乎桑中，邀我乎上宫，描绘的正是青年男女在桑林相会祭祀婚恋之神的场景。另一方面，桑林也是古人祭天求雨的重要地点。《吕氏春秋》记载，商汤时天下大旱，汤王便亲自来到桑林，以身为祭，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3: 人们最初的进行一些祭祀等等一些活动的话，都会在桑林里面进行，所以我们在古文献里面都可以看到桑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正因桑林如此重要，古人便将它想象成通往天上的神树扶桑。在神话里，扶桑树是太阳栖息与升起的地方，它那连接大地与苍穹的枝干被视为沟通天地的重要途径。如今我们依然能在许多出土文物上看到这棵神圣之树的身影。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高达数米，枝干盘曲，九只神鸟栖息其间，被公认为扶桑树的具象化身。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衣箱盖上则会有一幅更为写实的扶桑图。朱漆绘就的扶桑树挺拔而立，金屋立于树梢，将太阳与神树的关联刻画得清晰明了。正是中国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点燃了驯化野桑蚕的动力和热情。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中华先民将蚕的生命轮回视作通天的神迹。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因为这缕丝线凝聚了日月的光华，大地的韧性。它来自凡尘，却仿佛能编织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4: 然而要织就锦绣，就必须获得优质稳定丰产的蚕丝，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驯化革命

0: 命就此开启。
1: 史记记载，传说中的皇帝曾纯化鸟兽虫蛾，讲述的是古人驯化鸟兽与蚕的智慧。在漫长的陪伴与观察中，古人敏锐地发现，有些蚕结的茧更大，丝更亮，更易抽枝，它们的后代也格外温顺，更能适应人工饲养的环境。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所以人们就把它野桑蚕就慢慢的驯化，驯化成代表了什么呢？354个基因位点发生的变化，代表了它的生物学性状变化。它的基因产生突变，它已经可以耐高密度饲养了，它的茧子就会变得非常大。野桑蚕茧就这么小，真正的蚕茧可以烧出800米到1000米的丝。
1: 但古人迈出了将野蚕驯化为家蚕的关键一步，他们就不再是桑树林中的被动采集者，而是成为了主动的育种家。蚕的野性逐渐褪去，这个驯化过程是人类干预生物演化的一次突破。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在世界范围内，那只有桑蚕是真正的传播的，而野桑蚕呢，它是很难传播。当我们称丝绸的时候，或者称真丝绸的时候，就是指的是桑蚕丝。当我们讨论丝绸的起源、养蚕的起源的时候，对，那我们指的就是桑蚕丝跟桑蚕茧的这个起源。
1: 家蚕的成功驯化，为丝绸的诞生奠定了物种基石。从此，养蚕、缫丝、织造，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的丝绸文明就此展开了它延绵数千年的辉煌篇章。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3: 把野桑蚕驯化成家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并且非常艰难的过程。没有这些驯化的过程，没有那么多优质的稳定的蚕茧，我们丝绸是没有办法形成产业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
1: 根据汪沟遗址和青苔遗址出土的丝织物，一些学者做出这样的推测：智齿在约5600年前，古人不仅完成了家蚕驯化，更已掌握了从缫丝到织造的完整技术。如今在郑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在双槐树、青苔、弯沟、楚湾四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丝绸遗迹，这些丝绸多数都保留着清晰的经纬结构，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丝绸的制造与使用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顾万发，
5: 在当时的郑州全域境内，可以说都生产丝绸，都在驯化养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的郑洛地区或者说河洛地带，丝绸产业已经是蒸蒸日上，遍地开花。
1: 自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半枚蚕茧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蚕文化的相关遗存。
2: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田建文，
6: 2019到2021年，在这个山西夏县石村发现了5枚石雕蚕和1枚陶雕的。在2022年6月5号，我主持的那个山西文喜圣国工地又发现了一枚，那个太漂亮了。
1: 在此之前，山西多地出土了

关蚕蛹的文物。2019至2021年，山西下县师村遗址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与1枚陶蚕蛹，将这一实物证据推至距今约6000年前。2025年

0: 参桑丝织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散，是早期中国异常深刻的技术革命。日益成熟的纺织技艺，为丝绸文明插上了腾飞之翼。不仅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丝绸技术也在发展。距今约5300年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已现丝绸踪影。4000多年前的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清晰的绢片。溯江而上，3000多年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同样留下了丝绸的遗迹。从黄河到长江，从仰韶文化到良渚文化，丝绸的精微在时光中交织，成为一道绵延不绝的文明印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野商城真正把它驯化成了一个家城，能够家养大规模家养的这么一个的一种产业，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有。所以我们说研究丝绸或者研究丝绸起源，在中对中国人来说，它不光是一个科学的学术的价值，另外有自己的文化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价值。
0: 5000多年前，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1: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验。
3: 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了中华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6: 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影片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中华美食烟火升腾，异国食客接踵而至，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也被迫卷入其中，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
3: 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是当战争骤然降临，他和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了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当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
6: 下面让我们跟随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导演、编剧文牧野一起步入影片，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7: 影片中为了还债养家，
8: 东北厨师徐福离开家中的母亲和女儿，远赴中东，成为当地龙餐馆的主厨。餐馆生意红火，各国食客往来不断。徐福最初只求安稳开店谋生，可骤然爆发的战火将他强行拽入战争。
9: 像徐福这样的中国人，对他来说，刚开始战争离他是很远的，他看到的可能是具体的受伤的人，被炸毁的街道和炸毁的楼。直到他在战争里面被卷进去，他才发现战争的像一个漩涡一样，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参战的，借着战争机会挣钱的，像他这样开餐馆的等等，这种人到最后都会被吸进去。
10: 中国美食。
11: 最近我在中东开了一个中餐馆。
8: 前期的徐福满心只会赚钱还债，有着普通人的小私心与小算计。

0: 历经战火洗礼，见证离别与死亡后，他挺身而出，用一餐一饭为孩子们提供温暖的庇护。饰演徐福的演员沈腾，在导演编剧文牧野看来，特别符合角色状态。
1: 这个人是一个尽量趋利避害的人，其实内里是很善良的。陈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他的幽默感，他整个人呈现出的那种松弛的气质，都很像徐福这个人。
2: 武魂怎么样嘛？
1: 那由于他前边很松软，那最后这一下突然一紧的时候，那个爆发力就会很强。那腾哥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0: 另一个核心角色大堂经理马俊生，通晓当地语言，中文、英文、阿拉伯语都非常流利。他深谙世故，处事圆滑，心底却保有善良，那份不自知的勇敢深深影响并改变着徐福。
1: 小蒋在原天赋以及表演能力上展现出了非常大的跟这个马俊生契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很有快速的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能力，很会与人沟通，看似胆量不大，但其实是电影里面最勇敢的。大多数情况下都像一只小猫一样，但其实会在一瞬间变成豹子，然后它又会很快的变回猫。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爆发力，
2: 你拉肚子怎么办？
0: 少年赛夫则是充满希望的缩影，在龙餐馆的烟火熏陶下，他苦练厨艺，也学会了善良与坚守。为还原阿拉伯地区真实的人文风貌，剧组奔赴埃及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位埃及本土演员加盟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赛夫，母语演绎加上原生神态的表达，让角色更加真实饱满。
1: 我们大概在确定赛夫之后培训了他将近半年，练厨艺，练语言，练表演，有一个厨艺老师，有一个中文老师，有一个表演老师，就跟着他全套的，他每天都要来。我们眼看着他从一个我认为表演还有点生涩，厨艺完全不会，语言只会学的一个小孩，变成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中国通了。
2: 闻嘴船去。
0: 徐福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少年赛夫彼此依靠，一群有温度、有缺点、不断成长的普通人，一起拼凑出一个温暖的小家，共同构筑起乱世之下的众生图景。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家常菜，抚慰着动荡时代里人们内心的惶恐与绝望，也让影片处处透着真实鲜活的质感与温情。
1: 它像是一个安全岛一样，因为这里有美食，这里有温暖的环境，这里提供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好好用餐的机会。那这就是龙餐馆的意义。中餐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无论是圆桌吃饭啊，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啊，还是筷子的这些意象都比较符合一个和平的概念。
0: 在影片中，美食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点缀，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工具。从徐福临行前在酸菜缸捞起酸菜剁馅儿包出的饺子，到直径2米的铁锅里东北铁锅炖碰上中东烤鱼的婚宴硬菜，每一道菜都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传递文化温度的核心载体。贯穿全片的烩饭是徐福带着孩子们逃离武装分子的控制，沿途收集各式食材烹制而成的。硝烟废墟之间，这一锅简陋的吃食深深烙印在战乱幸存孩童的记忆里。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赛夫接手餐馆，将这道食物郑重写入菜单，命名为徐福烩饭。
1: 食材都是从当地最朴素的老百姓的那个手里边化缘化来的，什么已经干瘪的土豆啊、胡萝卜呀、啊，然后，很脏很脏的那个松露啊，最后还摘了一小段这个蜂蜜，最原始、最朴素，取材于当地，而且最能体现徐福当时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作为一个厨师最温暖的一刻。就是我记得剧本里有句话，我们写的就是。就那一刻，徐福终于知道了做饭的真谛是什么，就是能让吃自己饭的人在最饿的时候吃到一个最满意的状态。最后这顿饭后来成为了徐福找回自己和唤醒这么多年的回忆的重要的一道菜。
0: 中华美食象征着温暖与幸福，而战争

0: 意味着破碎与悲伤。早在2017年，导演文牧野就萌生创作一部美食加反战题材影片的想法。当时他在新闻中看到中东地区中国餐馆的故事，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触动。为拍好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多次前往西亚、北非采风，走访中餐馆经营者与战争亲历者，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一点点放进了电影里。
1: 我第一次去采风的时候是2019年去的约旦，我们还去过难民营，包括采访一些当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在那里的中国人，就很多，包括开餐馆的人，我们都采访过。基本上采访下来，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还有我去采访的难民营里的小孩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这些。
2: 当一个故事涉及战争，似乎很难不沉重，但沉重之下，欢迎来龙餐馆又是个异常温柔的故事。这种温柔在于它没有定义绝对的命运。电影里的赛夫，那个被说成是天生的恐怖分子的孩子，那个原本要走向战场成为炮灰的孩子，被徐福和马俊生一次次拉了回来，也被中华美食和中国人的善意一次次拉了回来，最终在战争的炮火和灶台的烟火之间选择了后者。
3: 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故事。一个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原来很相信一件事，中间你怀疑过，但是到最后它被印证了。在电影当中，这个印证的点就是赛夫这个孩子不止生命得到了拯救，灵魂也没有滑入黑暗。
2: 电影最后，徐福时隔20年再次踏入龙餐馆，看到赛夫颠勺的背影，阳光洒了下来。那一刻，很多观众和徐福一起流泪了，因为戏里戏外的人都知道，龙餐馆和平的精神还在，希望还在。而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温柔、希望、和平都有一个具象的载体，那就是美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揭晓，光影定格，两岸风华。
8: 今天节目要和您分享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吴林书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近日在浙江杭州揭晓，从征集到来的两岸两万余幅摄影作品中，最终评选产生特别奖、金奖、银奖、优秀奖和新秀奖。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0: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0: 宋景、
0: 雅乐、
10: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2: 国潮新消费，
13: 国风文化的
14: 国潮风产品，在
1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南通蓝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

0: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1: 吴林书是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保护传承这项技艺的同时，他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带领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和文化之美。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吴林书蓝印花语的故事。
2: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3: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林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2: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4: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2: 放在一起，对吧？行。
4: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2: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4: 对。
2: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来进行？
4: 结合一下。
2: 对，结合在一起。
3: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林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2: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4: 对，整体性更强一点。
2: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3: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林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2: 我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3: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林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林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2: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5: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

0: 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0: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2: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2: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0: 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在染发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十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聚，天人。

0: 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唐朝敦古城遗址所体现的汉唐以来多民族交往、东西方文明交流、多种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对于我们当下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3: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教授《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敦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的文章节选。
4: 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唐朝敦古城呢？为什么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呢？有几名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对丝绸之路充满了兴趣，他们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邀请到唐朝敦考古队领队任冠一起探访大漠孤烟下的唐朝敦。
5: 唐朝敦古城，唐代的城，它这个城有一个大墩子啊，所以说就俗称这个古城为唐朝敦古城。
6: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墩的作用是什么呢？
5: 啊，这个墩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方呢是当时城址的一个北墙，而这个墩子呢位于北墙的正中心，它就是当时的一个墙体上的一个墩台。而这个城墙上我们可以看到，它隔3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马面突出城墙的部分，马面呢是这个城墙上常见的这个防御设施了。而这个墩台呢，它比一般的马面规模要大，它又位于这个城墙的最中心的位置，所以是这当时这处城墙这个军事防御一个中枢，可以协调整个城墙的一个防御。
2: 唐朝敦古城遗址东墙随河道自然地势修筑，北西南三面城墙为直线布局，古城形制近长方形。那么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建造这座古城呢？任冠将带领书本旅行团解开背后的秘密。
7: 唐朝敦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部分吗？
5: 天山是一条自然的屏障，它把这个山南和山北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了。其实在这个唐代之前，我们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天山南路走，丝绸之路分了南道和北道，是在这个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走的。而到唐代之后呢，这个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天山的北路。其实之所以选址在这个位置，一是由于它是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北路之后的第一站，另外呢也是由于这个区域这个土壤比较肥沃，降水量比较充足，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比较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人类居住，所以说当时在这里设了一个县城。然后咱们前方呢有这样一处砖砌的建筑，这个整个建筑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建筑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分区？
8: 对，
5: 第一个映入眼帘就是咱们这一垛一垛的砖砌的垛子，你们觉得这种垛子是一个干什么用处的呢？
9: 让人坐的
5: 小凳子是吗？这个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建筑的一个下层的空间，它的上部基本上已经坍塌了，而这些一垛一垛的这个砖砌的垛子呢，其实就是它下层的一个支撑结构，我们叫支撑柱结构啊。这个建筑根据我们最后的发掘判断，它就是一个带有地暖系统的浴场遗址。而这种建筑风格呢，最初是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所以说我们称之为罗马式的这个浴场遗址。
2: 浴场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长方形，整体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东侧的浴场门厅区、北侧的工作区和中心洗浴区。在唐朝敦古城遗址为什么会有罗马式的浴场？这背后又与丝绸之路有什么联系呢？书本旅行团继续探索唐朝敦古城背后的秘密。
10: 那为什么会在这儿有那种罗马式浴场？
5: 最早呢出现在古

0: 希腊罗马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后来它逐渐向东传播，并且呢在西亚一带它的形制有了一定的转变，主要集中于洗浴和这个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种结构比较紧凑的浴场遗址。在过去有大量的东西往来的商人呢、军人呢，还有一些这个僧侣啊等等，有时候就会在这里驻足啊，就是会休息，所以说出现了这样一处为了这个城市公众服务的公共浴场。
1: 商贸与文化沿丝路流动，为浴场建筑形式的远播提供了条件，无疑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什么在丝绸之路的唐朝敦古城会有一座西方的宗教寺院？书本旅行团来到唐朝敦古城北部中央，进入景教寺院遗址内，感受千年前丝绸之路的文化繁荣景象。
0: 这个景教呢，是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派啊，其实它是在这个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有一块著名的文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发现的。根据这个碑文的记载呢，景教是在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传入到当时的这个长安。我们在唐朝敦古城发现的这样一处景教寺院呢，其实更是反映了当时这个整个景教沿着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传播的过程和它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咱们现在来到这个豁口，就是这个景教寺院主体建筑的一个西侧的门道。通过这个门道，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主体建筑之中。咱们前方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结构，其实它就是一个教堂的一个主体空间，一个大堂。在这个景教的建筑里呢，我们称之为中殿，就是一个大家聚集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方形，很开阔的一个空间。
1: 神秘的景教寺院遗址。这里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从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内清理出较丰富的壁画遗存，目前共发现和提取壁画400余块，面积约20平方米。寺院壁画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汇聚、碰撞和相融。
0: 我们知道，像是这个浴场，还有这个景教寺院，还有这个佛寺，他们同时在这个古城内共存，其实就反映出来丝绸之路啊，它在古代它不单单是一个丝绸贸易的一个通道，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有来自东方的，有来自西方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建筑风格的，不同艺术风格的这样的遗存。同时呢，他们在丝绸之路之上，在唐朝敦古城之内相遇之后呢，也会发生一些碰撞和交融啊，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其实呢，我们看到丝绸之路啊，它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主干道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考古发现呢也比较鲜活生动了，反映出来整个当时在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之上的一个交流和交往的情况。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6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规则。唐三变得高大了，身上的肌肉更加结实，温暖的怀抱就像一个最完美的窝。当小五投入其中的一瞬间，竟然在满足中昏迷过去。尽管小五服下奥

0: 斯卡的恢复大香肠和唐三的龙之夜，但他一直没有跳戏。五个多时辰的苦等，如果不是最后的信念支撑着小五，他早就坚持不住了。他终于等到唐三归来，紧绷的心弦放松下来，于是他的身体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将他带入昏迷状态中。唐三紧紧地抱着小五，虽然他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和唐三说，可此时的唐三又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呢？这一夜唐三一直抱着小五，这次他不但没有再逃避，而且始终让小五睡在自己怀中。这一夜唐三没有睡，他一直在小五背后为他疗伤。这一夜没有人去打扰他们，就像没有人去打扰大师和柳二龙一样。对于史莱克学院这一行人来说，这一夜并不平静。史莱克七怪更是从这一夜开始朝着真正的强者蜕变。
1: 这次虽然波折连连，但他们总算完成了目标。第二天一早，众人刚从睡梦中清醒，弗兰德就怕节外生枝，催促大家尽早离开落日森林。作为院长，弗兰德肩头的责任显然是最重的。先不说史莱克七怪这些孩子不少都有深厚的背景，就算没有，作为师长，他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在这危险之地受到伤害。众人的魂环都已经拿到了，弗兰德自然会急着催他们离开这里。经过唐三一晚的治疗，小五的伤已经好了大半。他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对昨天的事情多说什么，只是看唐三的眼神多了几分依恋。奥斯卡一边朝森林外走去，一边用自己的肩膀碰了碰唐三。
2: 嘿，三儿，你这第四魂技是什么呀？给我们看看啊。
1: 唐三微微一笑，
2: 也没什么，和地穴魔蛛昨天施展的技能差不多，略有变异。你真的要看吗？
3: 当然了，你是我们中第一个拥有万年魂环的人呢，让我们看看啊，别掖着藏着了。
1: 两人的对话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不只是史莱克七怪，大师和弗兰德等人也想看看唐三从地穴魔蛛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魂技。
2: 好啊。
1: 唐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坏笑，他抬起右手，暗蓝色的光芒从掌心中涌出，一根蓝银草从掌心处浮现出来，看上去蓝银草的粗细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的在于颜色。此时的蓝银草竟然变成了纯黑色，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最令人震撼的是唐三那同时出现的四个魂环，两黄一紫一黑，他们分别是两个百年的，一个千年的，一个一万年的。这四个魂环围绕着唐三的身体上下律动，魂环一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顿时令奥斯卡退开几步。唐三身上散发出来令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黑色的魂环悄然亮起，与绚丽的千年魂环相比，这个万年魂环给人的感觉是沉凝而内敛的，没有半点预兆。十六根漆黑的蓝银草突然从奥斯卡身上四周的地面上喷涌而出，瞬间在他的头顶上方交汇，并形成了一个单体囚笼。
3: 这
1: 由于唐三在发出蓝银草时没有任何气息波动出现，奥斯卡根本没有任何要闪避的意识，再加上这突然涌现的十六根蓝银草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围绕在他身体四周的一圈蓝银草已经变得坚如金刚。
3: 这还是蓝银草吗？
2: 这就是我的第四魂技，脱胎于地穴魔蛛的蛛网囚笼，因为这囚笼是用蓝银草制成的，所以我叫它蓝银囚笼。
1: 戴沐白抬手在漆黑的蓝银草上弹了弹，铿锵之声从上面传来，柔软的蓝银草在魂技的作用之下竟然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戴沐白深吸一口气大喝。

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他右拳白光涌动，凝聚魂力之后，一拳轰击在16根蓝银草的其中一根之上。随着砰的一声巨响，那根蓝银草顿时出现了细密的裂痕。戴沐白再补上一拳，蓝银草才破碎，接着化为淡淡的，在魂技的作用之下，竟然变得如同钢铁一般坚硬。戴沐白深吸一口气，大喝一声，释放出自己的武魂。他右拳白光涌动，凝聚魂力之后，一拳轰击在16根蓝银草的其中一根之上。随着砰的一声巨响，那根蓝银草顿时出现。

0: 诡异的笑容。
1: 是吗？
0: 身上的黑光再次涌现，只是一瞬间，除了他和小五之外，包括弗兰德、柳二龙、大师和赵无极在内的其他人，脚下黑光瞬间升起。眨眼的功夫，八座蓝银囚笼出现了，将众人的身体困在其中。哪怕是弗兰德、柳二龙那样的强者，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黑色蓝银草，也没能闪躲开来，瞬间就被围困在内。弗兰德脸色大变，失声惊呼：
2: 群体控制技能，这不是50级以上的控制系魂师才可能拥有的吗？
1: 当初毒魂师独孤雁的毒系控场能力也是群体控制技能，但和唐三眼前施展的蓝银囚笼相比，无疑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什么是真正的群体控制？只有在对方完全没有闪躲的可能的情况下，瞬间锁定每一个对手，这样的技能才是真正的群体控制。一个蓝银囚笼或许算不上什么，像戴沐白这样40多级的强攻系魂师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将其攻破，但是攻破囚笼是需要时间的，那段时间足以让控制系魂师的伙伴做出很多事来。更何况唐三这个万年魂环之技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控制技能，或许它的强度没有蛛网束缚那么大，也没有蛛网束缚拥有的粘性和毒素，但是每一个蓝银囚笼消耗的魂力只有蛛网束缚的1/10。唐三右手一挥，第4魂环光芒收敛，所有的黑色蓝银草瞬间没入地面，消失不见了，就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此次前来猎杀魂兽，收获最大的无疑就是唐三，他不但获得了理想的群体控制技能，而且他的外附魂骨八蛛矛也得到了进化。凭借最低端的武魂，唐三不但没有被伙伴们落下，而且实力还依然保持在史莱克七怪的顶端。此时马红俊醒悟过来了，问道：
3: 哎，三哥，你这技能是不是能跟我配合呀？
4: 当然可以，蓝银囚笼算是先手控制技能，你那凤凰哮天机是后手限制技能，你只要能够灵活应用这个技能，自然能够将我们的攻击力度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0: 弗兰德若有所思。
2: 嗯，我在想给他们制定的冠军任务是不是轻松了点啊？哼，怎么连我这个史莱克学院的创建者都觉得这群小怪物强得有点变态了？
0: 柳二龙扑哧一笑：少来了，你这是在感叹他们实力强，还是在自我吹嘘啊？
2: 好你个二龙，刚帮你得偿所愿，你就跑过来挖苦我来了，亏哥哥对你这么好。
0: 柳二龙微笑不语，却紧了紧怀抱中大师的手臂。经过第4次魂技的提升，史莱克七怪的实力又有一次质的飞跃。邪眸白虎戴沐白，44级强攻系战魂宗，香肠专卖奥斯卡，41级食物系气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恢复香肠、解毒小腊肠、急速飞行蘑菇肠、亢奋粉红肠。千手修罗唐三，41级控制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一紫一黑，四大魂技分别是凤凰火线、浴火凤凰、凤翼天翔、凤凰啸天机。柔骨媚兔小五，37级强攻系战魂尊，魂环两黄一紫，三大魂技分别是妖攻、魅惑、瞬移。七宝琉璃宁荣荣，41级辅助系气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力量增幅、敏捷增幅、魂力增幅、防御增幅。幽冥灵猫朱竹清，41级敏攻系战魂宗，魂环两黄两紫，四大魂技分别是幽冥突刺、幽冥白爪、幽冥斩、幽冥影分身。除了小五之外，其余6个人全部跨入了40级的门槛。 戴沐白更是以

0: 17岁的年纪就拥有了44级的恐怖魂力。
1: 回程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他们顺利地回到了史莱克学院。此时距离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预赛开始的时间还有五天，大师给了史莱克七怪一天的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就让他们在学院教学楼后的树林集合，进行最后的集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史莱克七怪在未来的战斗中出现受伤减员、人数不够的情况，拥有大力星星武魂、已经达到38级魂力的泰隆被临时招入团队之中。同时入队的还有另外三名魂力达到35级的高级班魂师，他们将作为史莱克七怪的替补队员出战。后面招入的四个人中，除了泰隆以外，另外三个分别是35级强攻系战魂尊黄远，男，武魂独狼，魂环两黄一紫；35级敏攻系战魂尊精灵，男，武魂骷髅，魂环两黄一紫；35级治疗系气魂尊绛珠，女，武魂治疗权杖，魂环两黄一紫。在史莱克七怪到来之前，或者说学院更名为史莱克学院之前，泰隆和这三个人都是学院准备派出参加这一届高级魂师大赛的主力，是柳二龙辛苦培养的精英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大赛，以他们的实力早就可以毕业了。对给史莱克七怪当替补，不论是泰隆还是其他三个人一点意见都没有。试问见识过唐三击败58级力量型战魂王泰诺之后，学院中还有谁会对他们不服气啊？何况这四个人中年纪最小的绛珠也已经19岁了。大师和弗兰德、柳二龙两人商量之后，决定招收这四个人进入校队，目的很简单，对史莱克七怪的阵容进行一定的轮换，在一些不算太强的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消耗。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不只是魂师学院之间的比拼，甚至是整个魂师界的大事。从预选赛到晋级赛再到最后的总决赛，前后要经历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旷日持久。谁能保证史莱克七怪中就肯定没有人会因为受伤而无法继续参加比赛呢？由于魂师之间的配合需要七个人以上才能形成规模，所以参加每一场比赛一个学院至少要派出七个人，所以准备好一定的人手进行轮换，这是必不可少的。大家都坐下吧，大师挥挥手示意所有人原地坐下。或许是因为心中的死结已经解开，大师的脸色看上去比以往多了几分红润。史莱克七怪和四名替补队员围着大师坐了一圈，静静地听大师进行讲解。再过几天，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就要开始了。今天，我先给你们讲一下规则。说着，大师一脚踢在旁边昏昏欲睡的马红俊的屁股上，眼睛却不看他，继续说道，你们不要不以为然，规则是限制，但也是可以利用的优势。比赛中实力固然重要，但你们也必须清楚所有规则，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而前功尽弃。马红俊被大师踢了一脚之后吐了吐舌头，不敢再打瞌睡了。他小眼睛一亮，正好看到坐在他对面的替补队员绛珠。绛珠今年19岁，比史莱克七怪都要大上几岁，身高1.65米左右，一头绛色长发很有特点。他看起来柔柔的，虽然不像朱竹清、小舞、宁荣荣那样引人注目，但绝对算得上是美女。绛珠自然发现了马红俊在看着自己，他眼睛眨了眨，俏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容，饶有兴致地看向史莱克七怪中唯一体型

0: 不算太正常的马红俊。学院里其他学员和史莱克七怪接触的时间毕竟很短，在绛珠看来，只有14岁的马红俊只不过是个胖乎乎的小弟弟，肥头大耳，十分可爱。大师继续说道，
1: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是由天斗和星罗两大帝国皇室主办，武魂殿协办的魂师界规模最大的武魂大赛，参赛人员的实力仅次于参加武魂殿精英选拔赛人员的实力。在规则中有几样是必须遵循的，首先，参赛学院派出的学员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下，并能够保持每一场参赛的人数至少达到7个人。其次，在比赛过程中以有意切磋为目的，尽可能的避免伤残对手，更不允许出现导致对手死亡的情况。如果出现击杀对手的行为，那么该学院除了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外，还将被驱逐出魂师大赛。
2: 大师，
0: 戴沐白举手打断了大师的话，这条件似乎不太妥当吧？魂技无眼，万一误伤了对手怎么办？如果双方的实力差不多，全力相搏难免会出现伤亡。大师看向戴沐白，郑重地说道，
1: 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你要明白，两大帝国举行着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各个学院拼出个胜负，而是要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人才加以招揽。包括武魂殿和两大帝国的一些王国在内都是同样的想法，能够代表高级魂师学院参赛的学员无一不是各个学院中的翘楚，也是魂师界的未来。培养一名魂师何其不易，魂师的数量在全大陆始终没有超过6位数，禁止杀死对手虽然会有一定的制约，但对你们这些孩子是一个保障。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定是非常正确的。
0: 戴沐白依旧有些不以为然，虽然他并不喜欢杀人，但在动手时不喜欢有束手束脚的感觉。大师继续说，
1: 除了这两个硬性规定之外，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规则了，一切以公平为前提。在比赛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非食物系和治疗系魂师制造的药物或者食物，只有在场上的食物系或治疗系魂师才有给自己队员补充能量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在比赛擂台上获得补给，那么辅助系魂师就必须占用场上的一个名额，这就避免了拥有食物系魂师的团队作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使用非武魂外的任何武器的规定。因此小三，你制作的暗器在这次大赛上是不能使用的，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谨记，否则会被直接驱逐出大赛。
0: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1: 规则就是这些，如果有什么补充的，我会在比赛过程中告诉你们。下面我来给你们说一下这次比赛的赛制。
0: 大师说着从旁边拿起一根准备好的木棍，在地上画出两个相接的圆圈，
1: 这两个圆代表的就是两大帝国。
0: 接着他又在两个大圆旁画出一个同时与两圆相接的小圆，
1: 这个代表的是武魂殿。在两大帝国中，高级魂师学院有近100家，每一个学院都有一个参赛的名额，而两大帝国各有一所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将占据2个名额。像天斗帝国有2个名额的就是你们知道的天斗皇家学院，这两个官方的高级魂师学院占有2个名额，可分为主队和副队，主队将直接晋级参加最后的决赛，这是对两大帝国皇室面子的保证，副队将与其他学院的魂师队伍一起参加预赛。大师又在2个大圆内画出几个小圆， 预选赛分区进行，其中我们天斗帝国这边以天斗城为中心，凡是不属于其他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都将在天斗城分区参加预选赛，各王国和公国的高级魂师学院则按照国家的分区参加预赛。天斗帝国一共有4个王国1个公国，也就是说算上天斗城分区， 天斗地

0: 帝国这边将一共有六个预选赛分区，除了已经保送进入总决赛的一支队外，这六个分区将争夺15个参赛名额。其中天斗城分区因为高级魂师学院众多，又是帝国直属分区，出现的名额将是5个，四大王国一个公国，每个分区将有2个出现名额。星罗帝国的情况与天斗帝国的几乎相同，也就是说通过预选赛进入下一阶段的魂师队伍将是30支，这30支队伍都将参加总决赛。但在参加总决赛之前还有一场晋级赛，所谓的晋级赛其实就是对已经进入决赛的队伍进行一场排名赛，根据排名顺序在总决赛中确定出场顺序。预选赛和晋级赛赛制不一样，预选赛将以你们最熟悉的团战方式进行，单循环赛制，各项赛分区取积分最高的队伍进入晋级赛，而晋级赛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参赛队伍虽然依旧是各派出7名参赛学员，却要进行逐一对决，胜者继续留在场上，负者一方继续派上学员，直到有一方的出场学员全部失败为止。因此预选赛可以说是展现团队实力的比赛，而晋级赛则是发挥个人实力的舞台。之所以会有晋级赛这一项，是因为两大帝国与武魂殿高层要从这些参赛学员中挑选出一些特别优秀的青年魂师。总决赛的参赛队伍一共30支，将抽签进行残酷的淘汰赛。大师介绍到这里，奥斯卡突然开口了，
1: 大师，您等一下。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音乐主题，唱出心底故事的流行曲。首先送出的一首《提到了你》，来自张艺兴、刘宇宁的合唱，两个人以深情和温润的声线交织，将时光的重量娓娓道来。

听过的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愈合》，歌曲的风格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流行摇滚曲风，犬青的声线如同在满地玻璃上小心地行走，脆越中蕴含着力量。接下来送出的是非常有活力的陈嘉桦带来的《It's Me》一直迷。

朋友分享的来自杨丞琳的一首《免疫体》，经历过情感的伤，才会开启自我身体的保护机制，也才懂得如何和自我和解。当过去的创伤未能及时的处理，当回忆慢性的发炎，它便在无形中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体，随着时间慢慢的影响我们的情感的反应和行为。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来自付辛博的《多久多久》。

听过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志佳的《太奶奶驾到》，歌曲是以强力电子节拍炸裂开场，刘志佳用又酷又飒的嗓音率先开腔，一听入耳。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心底故事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出王菲菲的一首《Get to Work》。

听过的是来自周深的《天海一心》，周深清澈通透、横跨多音域的声线，如同灵动的一滴水，唤醒个体对热爱与拼搏的共鸣。单依纯温润细腻、极具叙事感的嗓音，恰似包容的一汪水，承载着地域和家国的深厚情怀。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首来自梁博的《瀑布》是一首非常具有哲思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结构充满了张力，开篇以沉静的钢琴独奏铺垫，随后失真吉他的加入与梁博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形成了强烈对冲。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昨天今天》。

听过的是 What Am I Fighting For， 这是一首由萧秉治和法兰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歌曲的主题围绕测谎核心的命题，探讨人生选择的自我辩证和内心的挣扎。在人声的演绎上，萧秉治通过低声的呢喃和高亢的嘶吼的双旋律线碰撞，法兰则运用了低音唱法和人声的效果器塑造独特的声效。下面要送出的是来自陈慧琳的一首《爱情常识》。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与你分享两岸歌坛最红最热的音乐作品。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路虎的一首《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这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唱出心底故事的流行曲。那最后来听一首杨格演唱的《形容》，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时间记忆里的深情旋律，首先来听梁文音的一首《够幸福了》。梁文音在这首歌曲当中用歌声唱出了深情款款、情意绵绵。

听过来自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郁可唯用歌声唱出了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和离别，鼓励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努力去爱与感受这世间的美好。接下来送出来自梁咏琪的《谢谢你这些日子》。

过来自林忆莲的《天各一方》，优美的旋律，伤感的歌声，将天各一方遥遥在望、心心念念之情唱得情真意切。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的一首《不想想太多》。

听过的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张靓颖娓娓道来的歌唱表达出了深藏已久的心声。接下来继续送出来自许慧欣的一首《爱过以后》。

听过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恋着》，多喜欢，好像荡开的水纹，一丝一丝，一点一点，温暖着人们的心房。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来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时间记忆里的深情旋律》。接下来送出来自许茹芸的《破晓》。

听过的是 live 版本的《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曲告诉我们，你越是费尽心思的取悦一个人，也许那个人可能会让你痛彻心扉吧。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一组《时间记忆里的深情旋律》，继续来送出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不敢说的怀念》。

听过的是来自王铮演唱的《一直》，歌中唱到以祝福代替眼泪，本就是一份温暖的美好。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来送出的是阿桑的《一直很安静》。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时间记忆里的深情旋律》，最后来送出的是叶蓓的一首《回眸》。这首歌曲是嗓音甜美透亮，唱出心底的一种深情，也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

0: 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0: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2: 快点挥泽当阿伟加一，
3: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4: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5: 两岸开讲，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8: 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上音上情，两岸一家，神主之声 AM 六百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2: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1: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2: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1: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1: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2: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2: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2: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又有料，
11: 剩饭有蜜桃。
1: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2: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讲每一日的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中播。欢迎各位听友使用手机来收听，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欢迎咱的听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顶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呢，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讲的主要的节目内容。今日为听友安排是两个部分，头先是今日博物馆，咱今日呢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吼，来了解伊的特点。关注到颅骨内的三根当的乌丢，这是关于闯入大脑的中枢领部的相关内容。第二个部分呢是文化遗产，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名流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技艺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最近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热播。酸钻哈啊，叫做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种钻哈，见红果，见穷心。今日呢，咱就到阵啊，得到种墨园建立钻的世界。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五个，先跟咱听众朋友拍报者。下面时间先来听一条歌，这条歌曲过后呢，就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万路维的主持人蓝初雄正讲。来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收听我的节目，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也当呢伫微信公众号查找看大海吼，看见看台湾的台甲大海的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那一边是今日博物馆的单元，咱只讲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咱的思维、情感啊、语言、行为、含加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甲生命的这个运动。人类的大脑大概有三根活动啊，比大部分的哺乳动物搁较悬。大脑皮层呢有大概160亿的神经元，展现出啊真侪复杂性甲高效性。咱对于家己的大脑有偌侪了解呢？最近中国科技馆组织一位的脑科学组队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的开放，展览呈现为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修复，过来到脑类脑技术的全景，和咱斗阵进入到大脑总司令部，看这个三军活动的器官到底有什么款的一个舞蹈。下面时间，咱得到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2: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1: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

0: 物念的力量、胃镜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1: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胃镜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0: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2: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日的头一个单元，今日瀑布馆来跟咱听友到底来讨论大脑这个人体的总司令部这个器官。咱是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的特点，来去了解这个颅骨内三根活动的这个器官偌有复杂性甲高效性。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三部分，胃镜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1: 作为展览的收尾部分，很多观众参观完胃镜的连接带着遐想和思考离开。
3: 随着科技发展，就是像流浪地球里面意识上传通过脑机接口这种渠道，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一部分现实。可能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个抉择，是不是要成为这个数字生命去延续下去。
1: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期间巧妙穿插了很多艺术作品，使观众在汲取知识的同时获得审美的愉悦与共鸣。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4: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5: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4: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6: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1: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我录音主持的咱厝上正港。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听友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客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下面时间呢，进入到文化卫生的单元，咱到底来去了解人类会。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宣传的故事。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了项目宣传传统制作机构为核心的电视剧《种墨园》哦，现在是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联播宣传哦。咱经常讲是青丝缠衣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啊。这张纸会当见红果，会当见青心。

0: 那今日就得到众墨园这部剧来今日做的世界。那你听友可能有关注到在中台中央广播电视中台综合频道联播的电视剧《众墨园》，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旋转传统制作机构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众墨园》讲的是皖南旋转之乡安徽的晋县桃花镇的故事。众墨园啊，将旋转108度的古法的江苏原原本本的搬上荧幕，为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拍里来切、来锤捣、捞纸、拍纸，一层一层的推进。每一道关江苏，拢唔简单是背景，搁开始跟剧中的人物的命运暗暗白做伙。有一句老话讲啊，纸寿千年，那千年以后，咱应该怎样搁较好来接掉伊呢？电视剧《众墨园》回答就是这个问题。下面时间能通过一段片段来感受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纸，内部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周末原来诶，林不勒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讲这个主角吼，伊是旋转世家旋家第36代团林宣言，也是托辉顶最后一个想要去学古作转的少年人。但伊这个人有一个问题，那咧学这个组团手艺，那又个咧为旋转找新出路。那甲伊对着干的是伊的爸爸吼，伊的老爸旋英明，旋家第35代的掌门人。这个老爷子啊，修了一辈的祖传古法，坚持108道的功夫。刚刚讲啊，老祖公的物件吼，一点啊拢袂用过，所以这个白阿囝呢，为这件代志差了真侪年，差归差哦，但是真正将孙家推上风口，人将美事林依然这个角色，伊本来是伫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破病，才回来到老家讨回电，考公务员进了电来的警法班。一看到以前以旋转为代表的传统旋转产业真艰难哦，为着救这个传统旋转产业，伊通过开发旋转笔记本的业务，去北京拓旋转笔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的文化展等等，努力帮助讨回电旋转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伊对这项追讨。为身份到了解，为责任过来到恋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意改变的手艺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想要拼出来少年人，因互相来较劲，搁慢慢行做伙。为了选家吼，也够一群人哦，这个紫方来的手艺人张度手艺好，但人吼真固执，坚决反对旋转商业化。那小明是宣言的大师兄，出早后呢开机了机械纸厂，在市场后也甲手艺人抽心之间来反复拉扯。要搁有一个人吼，一定爱提高的就是彭瑞雪，伊是桃花店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这部局内呢，伊负责推动旋转产业的转型发展。要收掉签名的纸币，如果要想办法让这本手艺更好的发展下去。那这几个人呢，不管是收掉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找出路的，也就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讲到底都是不甘入旋转毁在自己手里。那这个主创团队如果是怎样来理解这个角色的呢？翕下现场如果有什么故事说了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的节目，到底对着众墨园中这聘人司艺荣编剧罗浩还有其他主创人员，到底走入电视剧众墨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啊，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众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众墨园这

0: 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4: 永年，你严重了。
3: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戒，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3: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冉，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今日的节目呢，跟咱听友到底来分享众墨渊的这个台前幕后。那众墨渊来的人物命运啊，每一个拢甲旋转白做伙。家人呢，不管是修掉老手艺，吼，或者是想方设法要找出路的，也阁是徛伫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来想办法的。广告队拢是想要推动旋转有一个新的发展。那主创团队又阁是怎样理解这角色的呢？翕下现场有个什么故事呢？所以来，咱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据说很好看节目，到底得叫众墨渊的钟济聘林、易思荣编剧、罗浩含加其他主创人员，到底今日电视剧众墨渊的台前幕后。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2: 回去干什么？
1: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4: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轩辕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5: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4: 对，
5: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6: 对。

0: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纸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
0: 他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纸父子身上。
1: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

0: 怎么看？
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他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他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3: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4: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讲的所有节目内容。过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7点首播，下晡的4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

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在心中之声会当在上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介绍今日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内容，头先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关注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的进出口增长18.7%。埃及已经成做咱国家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也过来看即间以欧，澳洲的干旱催生了绿色的刚需，以欧制造抢占节能节水海外市场。第二单元是跨境新大陆，咱来关注到全国头先全覆盖，江苏中小学开启全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人工智能通识课是怎样上的呢？也过来关注到全国头一个，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那这空调是拍引号的，是怎样向高校来提供海水源供应服务？第三单元是用下观察，越来越多台湾家庭啊，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就带咱听友来小白大包征文一家。那最近因归家啊，来到厦门，伊太太是专程参观新媒体，这个先生啊是带着朴素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来囡仔也随便来到幼儿园开启就学之路咯。一个人在厦门这片人花用海的土上来开启人生新篇。下面时间呢，咱先来休困者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因为时间呢，咱斗阵来关注最近这几年呢，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啊，咱国家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港币增长10.87%，好，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2: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3: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在收听的是宛如为了主持的永和道电行。最近呢，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鼩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和定海湾二号的深湾海，用食平台完成野外驯养，陆陆续续达到上市的规格，正源源不断的供应全国市场。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2: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1: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鼩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3: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1: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3: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1: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卢统峰：
3: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在1吨左右，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子。
0: 好，各位听友啊，下面的时间呢，咱来关注四川的消息。最近呢，四川巴中市的温阳区25.8万亩的水稻进入到集中收获期，现在时的秋收进度已经超过60%。今年呢，当地通过200多套的数字农业监测设备，对塘前气象加苗情进行实时的监测，辅助农户精准的开展水培管理和平塘害防治，推动水稻大面积的单产。

0: 提升，所以来咱得到记者来去了解者。
1: 眼下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水稻陆续成熟，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在登科街道红岩坝社区的一处家庭农场，除了忙碌的农机，分布在田边的虫禽监测站、气象站等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农田信息，并将数据发送到种植户手机上。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振介绍说，
2: 通过下载手机 APP， 我们在第一时间内我们知道苗情、虫情，通过手机我们就能实时的监控。
1: 目前恩阳区已经布设数字农业监测设备200多套，覆盖虫情、气象、伤情、苗情等多个方面，采集到的数据经过 AI 平台分析后，可以为农户提供相关的农事建议。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向军才介绍说，
3: 通过这四项监测设备 AI 预警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施肥，什么时候可以放水灌溉，什么时候可以开展病虫防治。通过 AI 分析预警之后，大大提升了整个农业的管理水平，让老百姓管好田、种好田。
1: 今年当地还通过优化种植布局、调整种植时序，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加强田间管理。向军才介绍，目前全区水稻面积单产进一步提升。
3: 我们依托数字农业平台对田间的伤情、水稻长势、病虫害开展全天候气候监测，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精准管好水肥，科学防治病虫，有效推动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猛增产5公斤以上。目前全区水稻收获面积达60%以上。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受极端天气持续影响，澳洲的莱茵河和多瑙河顶都掉主干河流的水位降低，干旱高温，这个塔加因素造成了寒温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啊承受了真大压力，当地节水节能产品市场需求快速上升。那这个海外订单的热潮啊，传送到咱诶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的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力度也咧上升。一寡经营户呢，迎来了澳洲客户的这个询单补货的高峰。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2: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叫号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3: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1: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3: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1: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3: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啦以及这个功能啦，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就快要到10000只了。
1: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3: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

0: 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1: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0: 好，各位听友，咱将目光为浙江以后转向青岛，将大海变作空调这件代志，你敢敢想象吗？最近全国头一个专门为高校来量身打造的海水连环供能项目，海水源供能二号连环站伫青岛投用。这个项目用清洁海洋连环来代替传统的供能方式。唔简单，和校园国家苏西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啊，行出了一条新路。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青岛西韩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2: 来到学校这一周的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供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1: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

0: 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和传统的分散式空调供冷模式相比，海水源功能系统依靠热泵双向换热技术完成清洁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1: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多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
0: 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二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0%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减排二氧化碳2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
2: 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关注江苏全省中小学全面的开设零杠低龄通识教育课。江苏省的教育厅表示啊，各队各校将课程落地作为拟任务，让学生真正来懂 AI 爱科聪明伦理。那零杠低龄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为倒位来呢？课时要怎样安排？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2: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课后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1: 江苏省教育厅应

0: 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0: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2: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0: 目前江苏还没有统一编写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专门教材，因此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贝，
2: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0: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今日用合道定行的看见新大陆的单元。云南省的双威市普里乡是一个群山环抱的所在，一挂乡里呀啊是挖过泥珠和大峡谷景区，好后边就是千丈绝壁。以前这个天险是村民出行真歹行的屏障。刚开始，囡仔读册路顶上大拦路虎，迄个时阵呢，因必须伫家中的这个保护护送下，吼，沿着这个峡谷，吼，挖着悬崖羊肠小道，脚手并用，走三点外小时，才当达到山顶的普里乡关仔村完全小屋。改变是来源于一项民生甲文路融合的措施，依托泥珠和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加高空的缆车头先导引，将囡仔用3点钟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30分钟。今年的七个队哦，拐到288米的又过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的倒立输赢。两座空中飞梯啊，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豪车的景观。唔简单，这个行为呢，破解了山区出行甲运行的这个困难，也为乡村振兴甲群众增加收入吼，起落加速点。这两日啦，升级后的这个双推空中豪车，迎来了头一批学生。那以前的艰险漫长的悬崖求学路，在文路回边的起就推荐 A 呢，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利便、更加从容。A 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七八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

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垂直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

0: 姐家里有三个孩子，她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1: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了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是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们也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们也放心。
0: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2: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这些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这些生意也挺好。
0: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二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一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他说过去路太长，老师进不来，留不住，如今扶摇梯和青云梯双梯贯通，不仅缩短了孩子们的路，也拉近了老师和这座山的距离。这两年学校里来了不少年轻面孔，教学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
3: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人背马头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0: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普里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4: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0: 欢迎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进入到用客观察单元。越来越多台湾家庭来到福建厦门开启新生活，今日呢就带咱听友来小拜大包静文一家。那最近因是全家来到厦门，静文的太太转型做新媒体，那伊呢带着朴素的科研项目，找供应链开拓市场。两个囡仔呢也随便进入幼稚园开启求学之路。一家人伫厦门这片文化融合的领土上呢，开启了人生的新程。一边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现场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活动。
0: 台胞中文正在拍摄短视频，这是她运营新媒体账号的第二个月。今年五月，她与丈夫孩子举家迁居厦门，漫步这座滨海之城，处处充满了新鲜感。在厦门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她用镜头写下定居手记，把在大陆的幸福生活分享给两岸同胞。
1: 一开始就是以我是台湾女生，然后台湾家庭来到厦门，遇到一些比较惊奇有趣的事情做分享。然后后来我最近有比较着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带孩子体验1000场大陆的研学。
0: 五通客运码头台胞近便利服务中心串联起他来厦门安家的足迹，为还原完整的迁居历程，中文重走来时路，重回五通客运码头，邀约当初热心帮他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共同出境，录制台胞融入小指南，走进近便利服务中心，细致讲述台胞手来足一站式办证的便利体验。
1: 你就可以用台湾的驾照，然后来换这边的临时驾照。我发现小三通的票真的越来越难抢，那就代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愿意过来这边旅游啊、生活或是工作。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对台胞开放，就要分享给大家。
0: 中文还专程来到 B7 快递驿站，回想当初全家搬迁7个满满当当的行李箱，产生了一笔不菲的托运开销。他感慨，如果早知道这个快递驿站就

0: 能省下不少开支，他把自己踩过的坑拍成视频，提醒想来大陆定居的岛内乡亲节省时间和精力，少走弯路。
1: 哎，既然有这个小小的驿站，就是在码头这边，其实很方便，要在这边拍一下影片记录，分享给大家看。
0: 钟文与丈夫董元璋来自台北，夫妻俩此前在台湾深耕医美行业。长久以来，钟文心中始终怀揣着大陆情结。去年，钟文一家来厦门旅行，被厦门便利的生活条件、优质的教育环境深深打动。回到台湾之后，两人便立刻着手筹备搬迁厦门，开启新生活。
1: 我们去年大概来了厦门好几次，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经验，就带了孩子过来，然后让他们体验了幼儿园的体验课啊，一些兴趣班的体验课，就发现诶，这边的教育其实就是非常的多元广泛的，然后一些基础的教育也是很扎实的，所以就决定就是带孩子一起来这边念书生活。
0: 台胞钟文丈夫董元璋，
2: 厦门比起台湾最多的是机会，就是特别是你看，就是不只是给台胞有创业上的补贴，而且我们来这边，我们上很多免费的课，这些课的质量都很高，所以我其实没有那么的担心，就是生存的问题。
0: 夫妻俩放下台湾原有的事业与生活，奔赴一座城市重新出发。在他们看来，这里处处蕴藏机遇，小家的无限未来正徐徐展开。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顶间所有节目内容。好，这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